0: 《如愿》《沧海一声笑》等曲目，国乐华章与千年馆藏在此相逢。馆外馆舶咖香南城雅叙雅集上，非遗首座，咖啡香气与初秋清风交织，市民在文物打卡与金箔流化之间找到了一种松弛的假期打开方式。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6日17时，馆区内外日均接待约8万人次，入馆人数超14万人。这座近4万平方米的文化新地标，正以一馆通古今的文化魅力，成为假期热门文化去处。东莞博物馆新馆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何敬堂团队主持设计，以山水之城立体园林为概念，总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地上4层，地下1层，设有15个立体庭院与开放空间，是集文物收藏、学术研究、文化展示、社会教育、公共服务于一体的区域性综合博物馆。
1: 当时尚潮玩邂逅书香阅读，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制造美学惊喜？国庆期间，东莞图书馆展出的《月氏观潮寻梦山海·石梦墨 IP 主题展》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打卡。展览以国风 IP 石梦墨为核心，打造可赏、可拍、可玩、可读的山海梦境，为市民带来沉浸式文化体验，生动展示本土潮玩文化的蓬勃生态与产业创新力。
2: 展览以山海在文、东域眼形为线索，集中展示寻梦系列、梦境童话镇系列等8大系列衍生内容，梳理石梦墨从中国古籍到东亚文化圈的文化脉络，生动呈现东莞国潮 IP 从形象设计到文创陈列的完整面貌。参展企业通过将传统文化、 AI 技术与情感需求结合，打造具有治愈力、陪伴感和文化认同的潮流产品，兼具品质、创意与温度，正成为年轻一代消费群体的情感寄托。
3: 国潮山海经文化产业广东有限公司品牌营销总监吴巧妹，
4: 这个石梦墨也是来自东莞的这个本土孵化的中国原创的 IP， 我们主要还是在文化层面上去做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共鸣。这个石梦墨它是来自山海经的，有一个很好的寓意，叫吞噬噩梦，守护好梦。我们的中国文化也好，我们的国潮 IP 也好，它不只是活在古籍里面，也不只是活在展览里面，它是可以触碰的、可以带走的、可以感受的这种产品，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们中国这个原创 IP 的一些魅力。
2: 在展览现场，石梦墨造型人偶与小朋友们温柔互动，引得大家争相合影留念。在阅读休闲区，以枕书入梦为主题的阅读活动吸引了众多读者静心阅读。在互动体验区，观众通过许愿墙、梦想邮局、信箱等传递情绪表达。
3: 观展学生王静玲，
5: 东莞各地的朋友们，然后都把心愿写在了心愿墙上，然后再通过石梦膜传递到他们的梦里。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境，然后非常美好的。
2: 为擦亮中国潮玩之都的城市名片，东莞图书馆延续月氏观潮品牌，将展览空间与城市潮玩产业深度链接，在国庆期间推出特色主题展览活动，为市民打造沉浸式、有温度的公益互动体验，让市民在阅读与观赏中感受东莞制造美学之城的魅力。展览将持续至11月1号。
3: 东莞图书馆副馆长奚慧娟，
4: 我们和企业的这种合作，就是把我们的潮玩的 IP 形象、他们的产品，还有我们的一个阅读的一个经典进行一个链接，就把我们整个展览变成一个可以看、可以玩、可以打卡拍照、也可以去阅读的这么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主题展览。也希望通过这么一个展览，在传播我们东莞的这个制造文化特点的一个同时呢，也让读者能够更好的一些亲近我们传统文化的经典。
1: 国庆长假，短途周边游成为市民度假主流选择。万江、后街、虎门等地亲子乐园人气高涨，从日间戏水撒欢到夜间魔法巡游，从生态探索到林下童趣，多元场景点燃假日文旅消费，为亲子家庭送上欢乐满满的假期时光。
0: 国庆长假，短途周边游成为市民度假主流选择。万江街道文旅消费市场热力全开，万江纪高魔法山谷乐园自10月1日开园以来，持续迎来客流高峰，园区日日人气爆棚，为东莞文旅市场注入了强劲活力。白天，乐园内各大热门游乐项目前排起长队，秩序井然， 入园游客多为亲子家庭，六大主题区18个特色游乐场景成为热门打卡点，园区50余项互动游乐设施有序运转。乐园里，孩子们尽情撒欢，家长们驻足陪护。不少游玩市民表示，相比长途出行的奔波拥堵，本地乐园游玩轻松便捷，是国庆假期的优选休闲方式。节日期间，技高魔法山谷乐园从白天到夜晚推出烧鹅拔河大赛、魔杖魔法棒 DIY、 魔法学院巡游、奇迹魔术秀等多项活动。每天19时30分定时开启的荧光纪元、管草精灵夜游极具亮点。在后街，十里童话乐园与森野探索乐园两大亲子生态乐园尤为火爆，园内游人如织，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成为假期家庭出游的热门目的地。在十里童话乐园，步入园区满目绿树繁花，园内50余项游玩项目覆盖全龄段，水上乐园、空中玻璃水滑、皮划艇等水上项目区域人气最旺，现场水花四溅，尖叫声与欢笑声交织。除了水上项目，彩虹滑道、丛林卡丁车、花海小火车等经典设施同样火爆。乐园主打自然学校理念，现场还举行抓鱼游戏，孩子们卷起裤腿在潜水池里与鱿鱼斗智斗勇，欢呼声此起彼伏。与十里童话的热闹欢腾不同，藏在城市中的森野探索乐园多了一份山野间的松弛与惬意。8万平方米的园区内，湖光山色相映成趣，6000平方米的开阔大草坪上，孩子们在草地上追逐奔跑，大人们或坐或躺，享受着秋日暖阳。草地上，侏罗纪恐龙模型栩栩如生，霸王龙、三角龙引得孩子们纷纷驻足合影。国庆假期，大岭山森林公园和风童趣儿童乐园正式投入使用，全新的户外童趣空间成为虎门及周边镇街市民亲子休闲游玩好去处。该儿童乐园依托森林公园原有绿地打造，充分利用林下空间，兼顾生态保护与儿童游乐需求。走进乐园，满目葱郁的大树环绕着色彩明快的游乐场地，塑胶地面柔软安全。园区内设置了丰富多样的游乐设施，标志性的太空造型组合滑梯搭配超大沙坑，孩子们或从金属滑道飞驰而下，或蹲在沙池里堆砌沙堡，欢声笑语不断。场地内还配有趣味攀岩坡、秋千、攀爬网、吊环体能架等设施，兼顾趣味性与运动锻炼功能。彩色攀岩点错落分布在小山坡上，小朋友们手脚并用向上攀登。秋千区里，家长在一旁看护，孩童随着秋千轻轻摇晃。园区还设置荷花主题科普标识牌，把自然科普融入游玩场景，让孩子在玩耍中认识植物知识。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假期尾声，大批探亲出游旅客集中返馆。作为大湾区京九铁路重要客运枢纽，东莞东站返程抵达客流持续冲高。
6: 据车站统计，10月4日车站到达旅客23535人次，同比增长86.7%，创下近7年国庆假期单日到达客流新高。10月5日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天返馆抵达旅客达24734人次，同比上涨55.8%。尽管来的客流热度持续释放，假期前期车站以出游客流为主，假期过半返乡探亲、外出游玩人群集中回馆，出站通道、通行区域持续处于高位运行状态。车站根据客流变化落实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力，双节运输期间累计增开109趟湖南、江西等热门返程方向列车，10月4日、5日每日各增开10趟临客，充分满足务工人员、学生群体集中返馆的出行需求。面对激增的人流量，车站动态调整岗位力量，管理人员下沉一线，党员骨干与青年突击队坚守岗位。客流高峰时段，12个出站通道全部开放使用，工作人员持续疏导人流，防范通道拥堵，守住出行安全底线。车站升级春宴半年行服务力量，联合长平镇青年志愿者，在出站通道、电梯口、问询处、爱心服务区定点值守，流动巡护。身着绿色服装的志愿者穿梭在人群当中，主动帮扶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指引公交、出租车换乘方向，为老人、孩童、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轮椅等爱心服务， 同时解答票务咨询，协助找寻遗失物品。

0: 针对行李多、协同旅客多的特点，服务港开辟重点旅客绿色通道，志愿者手持喇叭循环播报安全提示，引导旅客快速分流，打通旅客抵达后的最后一公里。车站联动地方交通运输部门，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间，实现铁路与地面交通无缝衔接。设备维保人员，不间断巡检闸机、扶梯等设施，铁路公安强化站内巡逻，多部门协同保障大客流平稳有序。车站提醒，后续几日仍将迎来列车集中抵达，出站压力较大。旅客请妥善保管随身行李，有序通行。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可提前联系春燕半年行服务港预约帮扶。出行请关注12306官方信息，预留充足进站安检时间，平安开启节后工作学习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2: 连日来，石牌、凤岗、乞石等镇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场所和薄弱环节，全面开展假期安全生产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从严从实落实安全监管责任，全方位织密织牢节日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3: 为扎实筑牢国庆假期安全生产防线，10月6日，石牌镇主要领导带队开展国庆假期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检查组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及在建项目一线，先后前往东莞市国营电子有限公司、东莞俊伟塑胶五金有限公司、中坑旧欢兴厂房三旧改造项目现场实地检查，重点核查企业节日安全生产值守、设备常态化运行管控、消防设施维护保养、隐患排查整治落实等情况。针对在建工地，检查组细致查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制度执行、安全防护措施落实等关键环节，现场梳理薄弱环节，督促责任单位厉行厉改各类潜在安全隐患。国庆假期，群众休闲消费需求旺盛，凤岗镇持续开展文旅场所专项安全检查，对景区、星级酒店、攀岩场馆、电玩城、影院等辖区重点文旅经营场所全覆盖排查安全隐患，全力守护市民游客平安过节。在景区及星级酒店，检查组重点排查游乐设施、消防、应急、泳池安全及虫媒防控消杀情况，核查日常管理制度。针对旅居室登记不规范、台账不完善等问题，现场督促厉行厉改，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在电玩城、影院、攀岩馆等人员密集场所，重点检查消防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核查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标志等设施，查阅消防巡查、虫媒消杀台账，督促落实常态化消杀、环境整治、设备自检，全方位消除风险。连日来，乞石镇各村社区开展国庆安全防范专项检查行动，检查组聚焦鞋业、纺织、塑料等工贸企业、医疗机构、景区、公园、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再生资源回收、燃气等领域逐项巡查，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2: 国庆假期期间，广大医护人员、政法干警、网格员等各战线的劳动者坚守岗位，用使命书写担当，为大家营造了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黄彩娣和张学杰是横沥镇网格管理中心的网格管理员，这个国庆假期他们就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
4: 老板娘你好，我们是网格员，过来检查一下消防哈。
5: 横沥作为中国模具制造名镇，有常住人口约30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占比超过83%，人口严重倒挂，出租屋密集，企业商户众多，安全生产、治安管理等社会治理挑战交织叠加。黄彩娣和张学杰每次巡查都如同前沿哨兵一样，格外谨慎与细致。张学杰：
6: 首先前沿就是说我们是离群众最近的人嘛，第二个就是哨兵，就是说一些隐患刚冒头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没有发现，但是我们网格员一定是首先知道的，然后这就要求我们平时在工作之中就多留一份细心啊，多和一些辖区的群众啊聊一下家常，就可以把一些平时不起眼的隐患就掐灭在萌芽阶段。
2: 市民黄女士：
7: 他们态度好，工作又认真负责，常常能发现我们一些发现不了的问题，及时查漏补缺，让我们

0: 既有原则又不失温情的柔性工作方式，让网格员获得了辖区群众的肯定与信任。日前，2026网格化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五届网格员日活动在山西太原举行。横沥镇网格管理中心申报的打造网格精细管理脉络，推进高效善治新实践项目获评全国网格化优秀实践案例，其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推广。
1: 横沥镇网格管理中心副主任陈英儿：
2: 横沥外来人口多，治理场景细碎又复杂，坚持用细化功夫推进网格治理，从小处着手，从细节发力，把每一件民生的小事、每一处隐患细节做扎实，正是为了精准匹配治理需求。
3: 国庆假期消费维权不打烊，记者从东莞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12315投诉举报平台24小时值守，快速处置，紧盯餐饮、住宿、景区等重点领域，及时核查调解，严处违法经营行为，全力保障假期消费市场秩序。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接收投诉举报3658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73.7万元。
4: 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根据消费维权统计数据分析，节日期间的消费投诉举报主要集中在餐饮食品安全、住宿价格、海鲜计量、景区收费等方面。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快速响应，现场处置，对查实的价格欺诈、缺斤短两、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并公布了3起典型案例予以警示。如东莞一家餐饮店冰柜存放超过保质期湿粉条 1.5 千克，且无法提供进货单、检验报告及供货商证照，被依法没收过期食品并处罚款。东莞一家文化旅游管理有限公司线上平台标价与现场公示不一致，划线价无真实成交记录，构成未明码标价及价格欺诈，被责令整改处罚。东莞一家医疗器械经营部将普通松花粉宣传为可治疗失眠、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无法提供科学依据，因虚假宣传被依法查处。
3: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欣。十五开局之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向重心推进。作为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的江门，正立足自身优势，做强制造产业，深化侨文化资源，壮大咖啡全产业链。在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深度融合中，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今天的节目就等我们一起走进江门，感受这座城市的发展脉动。
4: 当您看到您自己造的车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5: 激动，太激动了。然后
3: 今年以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国际赛事上屡次夺冠，令中国产摩托车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而张雪机车的成功离不开江门制造的支撑，其夺冠赛车的几项关键零部件，包括头盔、排气管、发动机气缸，均出自江门当地的制造企业。一家排气管生产企业为满足张雪机车的比赛要求，在消音器分段采用了碳纤维、航空级铝合金和钛合金材料。该公司负责人蔡少峰告诉我们，钛合金材料在用于改款消音器的时候，因为形状变化大，成型和焊接要求极高，难度极大。他们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实现了钛合金内高压成型，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
6: 安雪的消音器都是我们公司独家生产的，它对产品要求是非常苛刻的，在焊接、在细节、在冲压、外观上，我们下了很多功夫。消音器口径从40到60，它整个过程是渐变的，国内也没有哪个厂家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第一家。
3: 发动机是摩托车的心脏，气缸则是发动机的心脏，其性能直接影响摩托车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张雪机车夺冠赛车搭载的是扎根江门近28年的一家精密制造公司研发制造的陶瓷气缸。咁使用呢一款气缸的赛车可以实现2秒级0/100加速，即车手将车从静止加速至时速100公里所需的时间只需2秒钟。这家精密制造公司的工程师林成荣讲道：
7: 一个一个去试错，才有现在我们的成功。张雪机车820的气缸，在我们摩托车界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技术。
3: 张雪机车的夺冠故事，是江门摩托车产业创新能力的一次集中展示。江门是我国三大摩托车生产基地之一，也是全国第一个被授予中国摩托车产业示范基地的城市。全国每出口5辆摩托车，就有1辆产自江门。当时江门将摩托车产业列为重点培育的15条产业链之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同时将摩托车及零配件产业纳入深入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的5大细分行业之一，推动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为精准对接企业出口需求，江门海关推出了预约通关、 AEO 企业专用绿色通道等便捷举措，进一步助力摩托车企业加速出海，抢占全球市场机遇。如今江门已形成了研发设计、核心部件、整车制造、检验检测、品牌运营的摩托车完整产业链闭环。在江门蓬江区道远镇，仅约80平方公里的辖区入边，汇聚了超过1000家摩托车及零配件相关企业。人们来到这里，半个钟内就可以找齐所有摩托车零配件，足不出阵就可以手搓出整部车。巨大的集聚效应亦都有利于钻研技术、升级产品。有些企业研发低油耗大排量车型，有些企业专攻头盔碳纤维技术。没多前，位于道远镇的广东飞狠摩托江门研发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工程全面竣工并同步投产。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 达产后年产值超10亿元，具备年产200,000辆摩托车整车、400,000台发动机及配套配件的生产能力。投资超30亿元打造的高端机车智能化生产基地将引入智能技术，实现生产流程无人化管理，打造成为全自动无人示范性工厂。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产，达产后可年增摩托车整车产能约120万辆，年产值超100亿元。在江门一家摩托车企业的生产车间入边，发动机生产装配线上高精度螺丝定钮扭紧设备守护发动机命门，智能化检测室入边全自动发动机下线热测试设备精准检测发动机运行工况，整车智能装配线上自动导向车助力每一步工序都踩准点。技术赋能是江门制造的底气所在，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产品品质的精益求精，支撑起江门摩托车企业强大的接单能力。目前江门年产摩托车整车超500万辆，产品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8个月，摩托车位居江门前5大出口商品之首，出口额达141.9亿元，同比增长13.7%。今年江门力增摩托车整车产量超600万辆。今年6月，江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发布。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江门摩托车产业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积极布局大排量电动摩托车等新赛道，强化高性能电池系统、轻量化车架及电控系统研发，延伸发展高端自行车、电动滑板车等衍生产品，力争金属制品、家电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摩托车产业链加快迈向500亿元。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摩托车产业的快速发展见证着江门制造的硬实力，而一座城市的魅力既源于产业的厚度，亦离不开文化的温度。江门素有中国桥都之称，桥乡文化正是这座城市最珍贵的精神底色。无拉前影片《给阿妈的情书》火爆出圈，这部影片没有流量明星，全部都是素人出演，但是就令无数观众湿了眼眶。真正触动人心之处是藏在故事深处的那一纸桥批，它既是汇款单，亦都是家书，更是一代人跨越山海的家国记忆。咁电影讲的是潮汕的故事，但是桥批不单只是属于潮汕，在江门档案馆入边收藏住近50,000幅桥批，最早的可追溯至1871年，占全国现存桥批总量的近1/3。近年来，江门系统实施桥批保护活化10大行动，从全球征集到专题展览，从挖掘研究桥批中的党史到创作20多部文艺精品，从开发文创到打造主题城市景观，一步步推动桥批文化创造性转化，令桥批文化接轨新时代，贴近大众，走进每个人的心入边。今年1月，广东省政府在官方网站发布批复，同意将江门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为此，江门正在精心编制

0: 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以便更好咁挖掘、展示、弘扬侨乡文化、岭南文化、红色文化等。据了解，目前江门拥有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四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7个中国传统村落、5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289处历史建筑同1770处不可移动文物，拥有开平碉楼宇村落、侨批档案2项世界遗产。以及占广东全省比重超过44%的骑楼建筑群，其中赤坎镇的骑楼群规模为岭南之最。走进赤坎镇，连片骑楼绵延舒展，各式碉楼错落矗立，青石板路在街巷间蜿蜒，漫步其中，侨乡建筑的肌理与岁月风貌扑面而来。骑楼是岭南侨乡标志性建筑，上窄下铺，情与两用，承载商贸记忆，各式碉楼是华侨守护家园的见证。咁呢啲古建唔单止系建筑风景，更系周边村落嘅历史见证、村民嘅情感寄托、海外侨胞嘅乡愁载体。然而多年前唔少骑楼破败失修、墙体疏简、梁柱老化、门窗残缺，村容村貌日渐暗淡，侨乡故事一度沉寂。开平市塘口镇智力村村民方伟荣一边在景区摇住船桨，一边向游客讲述：早年呢度墟市兴旺，后嚟老街逐渐冷清，年轻人大多外出谋生。后嚟镇上边保护修缮老屋，老街嘅人气又翻咗嚟啦，村民们亦都食上咗旅游饭。赤坎镇系统性修缮，坚持修旧如旧，最少干预，对680多座骑楼、碉楼及乡村古建进行咗精细修复。景辉楼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修缮前这栋楼屋顶渗漏，木构腐朽，内部陈设损毁，一度闲置荒废。修缮的时候，镇上边找来专业古建修复工匠，按照楼的原貌复原梁柱、雕花、天窗和天井，重现了它中西合璧的骑楼民居格局。如今一处处古建重焕光彩，不少海外华侨回乡看到修复如初的老屋，都说赤坎留住了记忆，守住了根。镇上居民的生活亦都发生了改变。小食店主李丽如经常带着小朋友在骑楼边玩，小朋友听着关于骑楼的老故事，在潜移默化中记住了侨乡的历史。古建保护亦都带来了发展契机，围绕赤坎古镇开平加快建设世围丰韵农民旅融合发展产业园，推动赤坎、塘口、白合、显江四镇联动，串起古镇、碉楼、乡村文创空间，形成全域文旅综合体。赤坎镇红溪村下辖的自然村、英村，依托宏瑞楼、庭瑞楼等碉楼，盘活闲置侨房与土地，引入碉楼茶卡、田园研学、乡村露营等新业态，老碉楼、老民居变身文艺打卡地、就业新平台。在英村咖啡营地务工的关叔话：以前他在家务农，现在他就近上班。今年6月，赤坎镇成功签约永坚村铜炉御炉改造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计划打造精品主题民宿和特色餐厅。目前项目整体设计方案已全部完成，前期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下一步，赤坎镇会将景区酒店数量增至3500间以上，文化场馆数量增至超20个，打造中国华侨文化旅游第一品牌，带领当地村民持续增收致富。塘口镇将旧粮仓改造为先锋天下粮仓书店，带动文创、研学、民宿集聚发展，成为文艺富美乡村的鲜活案例。镇上边一座闲置多年的旧供销社，如今被改造成为了民宿。咁呢一间民宿俾人嘅第一印象系传统侨韵同现代舒适交织，佢拥有斑驳嘅外墙、彩色嘅满洲窗、花砖前台、怀旧摆设以及现代智能家居。民宿负责人谢旭根系土生土长嘅开平人，对家乡有住深厚嘅情感。咁呢一间民宿系佢活化旧建筑嘅第一个项目。
1: 这个塘口墟，这个旧的供销社呢，就离智力村比较近。所以呢，我们现在活化好这个民宿呢，其实呢，这个客流量还是不错的。
0: 改造修缮只是第一步，做优服务、长效运营才是令旧房活起身的关键。谢旭根在经营中贯穿乡宿理念，令住客置身侨乡山水，触摸侨乡文化。民宿开辟了种稻养鱼的公共空间， 令住客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协议。

0: 同时配套了咖啡馆，住客不出院门就可以喝咖啡、赏风景、体验乡村慢生活。凭借独特的田园体验和温情服务，这间民宿的客房预订持续火热。谢玉根，
1: 其实我们当地政府呢支持我们也很大的，第一个呢，在办理证件这一块呢，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服务跟帮忙。还有一个呢，我们周边这些山线啊，还有路网啊，也政府帮忙。
0: 显岗镇先后打造碉楼故事侨心馆、吕南美侨心馆、家国故事侨心馆等十几座不同主题的侨心馆，并以中坚楼为中心建成侨心广场，形成侨文化展示聚集区。同时将闲置多年的显岗影剧院升级改造为显岗煲仔饭剧场，打造集侨乡美食与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特色空间。跟住落嚟，显岗镇将完善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文旅配套设施，深化与周边镇合作，融入西围侨乡精品线路，持续提升游客接待能力。开平的古镇街巷令游客沉浸其中，有游客话喺呢度睇得到建筑，听得到故事，留得下乡愁。十五时期，江门将持续推动侨乡文化繁荣发展，彰显城市文化魅力，加快发展文旅产业。根据江门十五规划，江门将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推动侨乡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加快侨乡文化 IP 系统性开发，用好开平碉楼与村落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世界级文化名片，提升侨博馆运营水平，加强陈伯沙祠、深汇学宫、赤坎华侨古镇等文化遗产有效保护和传承利用，着力打造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深挖碉楼、海岛等资源潜力，推出各具特色的主题旅游线路和自驾游打卡攻略，深化大湾区文旅交流合作，对接广东全省一程多站合作战略，打造大湾区精品旅游线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喺江门咧，仲有一个特色产业系十分值得讲嘅，佢巧妙咁样串联起咗江门嘅制造业同侨乡文化，呢个就系侨都咖啡产业。今年三月，第四届中国侨都江门咖啡节成功举办，全球330多个咖啡品牌齐聚，51万人次客流涌入，三大顶尖咖啡行业赛事精彩纷呈。咁呢座被誉为中国第一侨乡嘅城市，凭借深厚嘅制造业根基同开放嘅侨乡基因，构建起咗一条从生豆贸易、智能烘焙到精密制造，再到算法拼配嘅年产值超30亿元嘅咖啡全产业链。江门市委书记陈杰表示，小小嘅一杯咖啡承载住江门嘅开放基因，浓缩住江门嘅产业底气，诠释住江门嘅生活美学。佢见证住世界咖啡嘅汇聚，亦都推动住侨都咖啡嘅远航。呢个系一座城市与世界嘅双向奔赴，一杯咖啡，半部侨史。江门人更愿意相信第一粒咖啡豆系被塞入行李箱，漂洋过海带翻翻嚟嘅。咁早喺19世纪60年代，远道重洋嘅五邑先辈就将饮咖啡嘅习惯装入咗行囊。当佢哋从南洋同北美返回故土嘅时候，行李箱入边总系会有留俾咖啡豆同冲煮器具嘅位置。喺台山开平侨眷聚集嘅村落，海外带翻嚟嘅咖啡系珍贵嘅家当。主人用铝壶或者系搪瓷杯喺灶台上煮咖啡，搭配自家做嘅糕点，招待远道而嚟嘅亲友。咁呢一种提神醒脑嘅西洋茶，陪伴住归侨同亲友叙旧，回忆海外甘苦，亦成为本地人窥见外部世界嘅一扇风味窗口。呢一种喺家庭内部代代相传嘅味觉记忆，令咖啡基因深植于民间，薪火相传。改革开放之后，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嘅港澳咖啡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江门。2002年前后，成品、香记、华盛等品牌相继喺呢度落户，令江门成为全国最早嘅咖啡烘焙基地之一。咁呢啲嚟自港澳嘅企业唔单止带嚟咗资金、技术同国际视野，亦都带嚟咗第一批专业人才。江门咖啡产业嘅现代叙事就此拉开序幕。咁上游系链接全球嘅生豆贸易，江门汇聚咗

0: 西、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等主要产地的300多种精品咖啡生豆。国资企业积极参与大宗贸易，加速打造辐射粤港澳大湾区的生豆集散枢纽，令世界咖啡真正实现汇聚桥都。此外，曾经不产咖啡豆的江门，如今在咖啡种植上边亦都有了新的突破。台山市红岭种子园率先试水，以26亩试验田开启了本地咖啡种植之路。红岭种子园负责人方艳恩：
1: 第一批苗主要从海南引进，我们种植咖啡主要遇到的最大技术问题是本地早晚温差不大，且可能受台风多发等因素的影响。我们一共种植了罗布斯塔、利比里卡、萨奇姆等15个品种，其中萨奇姆 SL24 等表现突出，结果率与产量都居前，初步验证了它在本地的适应性。
0: 在本地种植咖啡同样获得了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今年5月，江门发布实施《江门市促进桥都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立足江门各县市区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资源品库，坚持差异化发展、协同化布局，打造1+2+5咖啡产业体系。锦中游是江门最坚实的产业腹地，烘焙加工与精密制造。目前江门全市拥有21家获证烘焙企业，年产能超1万吨，出口量占全国的20%。而在蓬江、江海、新会等地的工业园区内，超过350家咖啡设备及零配件企业正托举起江门这座城市的咖啡产业质量。江门市商务局等部门发布的桥都咖啡白皮书显示，全国约40%的不锈钢咖啡器具，每5台出口咖啡机中的1台均产自江门。咁喺江门，创新嘅故事每日都喺度发生。一家专做手摇咖啡机嘅公司走嘅系一条极致嘅逆流之路。佢哋依托本地深厚嘅金属加工底粉，耗时2年多，推出咗一款手摇浓缩咖啡机。喺一件积德嘅快节奏时代，呢种需要亲手摇动先可以萃取嘅仪式感，反而成为咗市场嘅稀缺品。咁同手摇咖啡机嘅慢形成对照嘅系胶囊咖啡机嘅快。创始人刘优良专注研发生产胶囊咖啡机已经有17年了。他信奉的一条近乎固执的原则，就是令饮咖啡好像接水一样简单，但是每一杯咖啡的品质都要是最好的。如今他在江门建立了20000多平方米的生产基地，胶囊咖啡机年产能超50万台，远销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江门咖啡人的脚步不止于此，他们正试图用算法来接管风味。在当地一家咖啡机制造公司研发的一款智能拼豆机前，咖啡拼配不再是原壳，而是电子屏幕上跳动的百分比。公司创始人吴阳介绍，他发现传统大包装拼配豆因密度不同导致比例随机，于是干脆用高精度称重实现单份现拼，令每一杯咖啡都可以精准复刻预设的风味配方。而在一家环保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里面，被废弃的咖啡渣通过生物技术变身成了可以降解的环保杯，咖啡的最后一站亦都开启了循环经济的可能。当产业的快速发展令咖啡成为人们的日常选择，消费就有了生长的土壤。根据2025中国城市咖啡发展报告和相关餐饮行业数据平台发布的数据，2025年，我国咖啡市场规模突破3600亿元，人均消费量在10年内增长了3倍。在我国咖啡地图中，广东以超过4.1万家门店数量稳居全国第一，而江门则是这片热土上的消费标杆。数据是最好的证明。江门拥有咖啡店近2000家，江门每万人拥有咖啡店数量高居全国前5位。今年5一假期，超300万人次的游客涌入江门，直接带动了咖啡消费的增长。漫步在江门街头，咖啡馆星罗棋布于巷陌之间，入系本土品牌正超然生长，不追求全国扩张，就好像无细血管那样深入社区和商圈。江门市博物馆长堤分馆坐落在蓬江区堤东路的百年骑楼之中，是一座展示江门商埠历史和市井记忆的展馆。就在这里藏住一家特别的咖啡厅，它打破展览、文创和咖啡消费之间的边界， 将独特的咖啡体验带给居住在附近的市民及远道而来的游客。咖啡店主理人梁元森：
2: 我们就在市里面找到咖啡姑姑、雪糕、雪奶、江门凉粉这些产品可以品尝得到那个年代的味道。很多回头客讲就是在这里喝了杯他觉得他自己满意的咖啡。在这条街我们就做了一 set 的产品，我希望就是从饮食、音乐，从这个视觉情感上面，希望是可以立体地去推介江门的这个地方。
0: 市民梁女士：
3: 还可以人做到40年代的味道出来，即很新奇。这里其实不单只有咖啡的，还有呢还有一个江门其实本土人都很喜欢的鸡仔饼，而且它融入了一个陈皮的一个风味，所以我们都觉得非常好吃。
0: 在新会区梁启超故居后门一座橙黄色的建筑物入边，空气当中混合着陈皮和咖啡的香气。咖啡师将十年深会陈皮的醇厚融入意式浓缩，咖啡的香气和陈皮的果皮香气在杯中相遇，产生出了一种奇妙的独属于江门的化学反应。陈皮拿铁、陈皮黑糖姜咖啡这些名字听起身都有点混搭的组合，却成为了年轻人争相打卡的理由。世界拉花冠军、江门咖啡文化推广大使梁凡对此感慨颇深。他说几乎每间咖啡店都有特调咖啡饮品，在他看来江门的咖啡馆不排斥传统，反而可以将老祖宗留下来的陈皮、小青金玩得非常之有现代感。由于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大湾区其他城市不少的创业者都来到江门开店。今年8月，来自中山的咖啡店主理人池田就将分店开到了江门蓬江区德兴里入边。他说
4: 我感受到江门这边咖啡氛围真的是非常的浓厚，有人情味，客人他们都是认认真真的在跟我交流感受、交流风味。老城区会有历史积攒下来的一些文化底蕴，更拉近我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让大家觉得我下楼走两步就能够喝上咖啡。
0: 市民陈女士：
5: 有多啲咁样嘅品牌进驻我哋江门呢边，等江门市民多啲咁嘅机会去选择咯，去尝试咯。
0: 饮咖啡已经成为江门市民对生活品质嘅一种追求。喺呢度，下昼嘅3:15系一个值得驻足嘅时刻。呢、这个继承自老派广式茶歇，又被百年侨乡生活重新打磨嘅时间刻度，如今被一杯杯咖啡赋予咗新嘅定义。当地人将其凝练成一个极具地方色彩嘅词汇。江门3:3，咁江门亦都系顺势推出咗3:3精彩之旅文旅品牌，将精品咖啡馆植入赤坎华侨古镇、开平碉楼等核心景区。目前全市已经有超过300家咖啡馆开入咗城市公园同埋旅游景区。喺开平智力村稻田深处嘅一座碉楼隔篱，一块牌匾挂起咗“方咖啡”，咁呢个名咧承载住一段跨越近百年嘅漂泊时光。上世纪30年代，开平智力村方氏族人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设了方氏咖啡，那阵时的咖啡香飘在异乡的街头，慰藉住远道重洋的华侨游子。近百年之后的今日，这一缕香气穿越时空，回到了世界文化遗产地智力村，在碉楼群中重新生根发芽。这种跨越时空的连接，正是江门咖啡最动人的底色。江门有530多万华侨华人，分布在全球145个国家和地区。咖啡从一开始就不是舶来品，而是游子装在行李箱入边的香愁。现在这种香愁基因已经化作实实在在的行动。到2028年，江门将实现咖啡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侨都咖啡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形成种植有规模、制造有优势、贸易有渠道、消费有特色、文旅有融合的产业发展格局，建成中国江门咖啡产业基地，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核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咖啡烘焙和设备制造基地，以及全球咖啡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节点。一杯侨都咖啡品出城市发展脉动。在江门，咖啡不单是一种饮品，更是连接海内外、驱动产业发展、引领美好生活的城市味道。向新而行，激活发展新动能。15时期，江门将更高水平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具有江门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江门市市长吴晓辉：
6: 江门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城市，江门的文旅资源非常多，我们是既有人文积淀，又有非常好的自然生态和秀丽风光。在十五五期间呢，我们江门是提出一个要打造13158的新型工业体系。第一个一呢，就是指我们要努力建设万亿工业强势。三指的是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十五就是十五条产业链。那么八呢，就是有六个产业集群以及两个未来产业的打造。我们江门的定位是要做粤港澳大湾区的新增长极，广东省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沿海经济带的江海门户，全力打造幸福的现代化新桥都。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7: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九点整，
8: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9: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10: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11: 4008000000。
1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1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1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惠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1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1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1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16: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17: 今年秋天去哪玩？两条高奢线路，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追南疆胡杨，3飞8日，一价全含只要6999元，去罗布人村寨探秘，温宿大峡谷看一年奇观，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打卡雪山圣湖，走进喀什古城换盛装旅拍，一年只黄一个月的轮台胡杨林，现在仅有少量名额，赶紧拨打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10月18号，主持人燕青会全程陪同。第二条线路去尼泊尔，双飞6日只要5999元，博达哈达佛塔看信仰之光，猴庙俯瞰加德满都，还有巴德港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王朝，在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拉卜地河独木舟漂流。10月28号、11月16号两个团期可选，主持人海峰全程同行。跟着广电主持人出游，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但是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18: 聚光灯调节完毕，
19: 定点光区就位，
18: 麦克风调试正常，
19: 主副机位预备，
18: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20: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8: Hey,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21: 氛围、
19: 舞美、
18: 节奏
22: 都不是，
23: 是主角。
2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一起听到周杰伦的歌叫做青春，听到许嵩的歌，汪苏泷的也叫青春。你会发现音乐是一个主观的东西，谁的音乐能够打动你，能够引起你的共鸣，谁就值得你喜欢，与名气地位都无关。一起来听汪苏泷《万有引力》。

先来送给各位这首歌曲，来自旅行团乐队去年的单曲《打开就是春天的感觉》，就像是三月的风扑击明亮的草垛，春天的每一个夜晚数它的花朵，整首歌曲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它的名字一样，令人向往。

0: 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七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5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阳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环湖路从新城路到新竹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新一路从顺河路到乌沙环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4: 早睡早起做运动，
3: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5: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歌词也像是一路逆风和另一个童话一样的直戳心灵，无法形容一首歌和与自己内心产生的共鸣的感受。一起听这首来自邓紫棋《突然之间》。

这首《浪漫主义》是袁娅维和柯蓝基的合作单曲，两个人的音乐相当的适配。 Tia 的慵懒和性感像一只小猫，柯蓝基的有力和舒畅像逗猫的小铃铛。

清楚的记得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娱乐圈很多明星送祝福，其中有一个人说祝蔡依林小朋友72变越变越好。那个时候蔡依林真的还是个小朋友。一起来听这张专辑里面的我们都熟悉的这首《看我72变》。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7: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6: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黄丽玲，一直走。听完 Aline 的随心所欲，想马上打包行李去旅游，而一直走则是想在海边肆意玩耍，这种凉爽犹如柠檬茶一般舒服，突破抒情情歌的舒适圈。这首不同的尝试充满了简单的快乐精神。

进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位宝藏歌手，他的风格在现在市场上都是非常独特，风格鲜明，对于音乐的制作和理解也是超棒。每次听到他的歌曲，让我们有一种极大的舒适感和归属感，心和身体都不自觉地跟着他的音乐一起走。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看月亮的脸。本以为校长会展示出自己的弹式情歌唱法，以诠释这首深情的歌曲，但是电吉他前奏一响，融合了酒红色的心，顿时有了赋予这首歌另一种洒脱乐观的感觉。不管和朋友亲人分散天涯海角，只要牵挂彼此，以后有机会再见面，就不必悲伤。

这首歌曲火烧的寂寞，信的嗓音就像一部老唱机，沧桑的震颤张弛有度，高音部分正是那被岁月磨洗的发亮的金属唱机针。李荣浩的作曲向来都是强烈的个人风格，但是苏建信的演唱会让你沉浸在他的述说当中。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6: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11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8: 各位好，我是丹丹。聊什么呢？
7: 是的，
8: 聊这个过节之后怎么减肥。
7: 这个节后的身材管理我们该做些什么。
8: 是的，
7: 虽然这个吃得很开心，但是还是不要忘记身材管理。
8: 对，
7: 是
8: 啊。今天这个话题当然不能我们两个跟大家聊了，
7: 没错，
8: 就是我们两个虽然也在做身材管理，但是不够专业嘛，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来讲专业的事情。
7: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从事体育行业很多年，而且现在也是专业做健身的这样的我们的一位嘉宾，欢迎云鹤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练，云鹤。
7: 我们这个云鹤教练真的练得非常棒，
8: 对，
7: 一看就感觉是这个很。很有说服力的
8: 啊。对，就是云鹤教练今天刚跟我们一见面，我跟娇娇两个就说哇，确实不一样。对，所以呢，今天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健身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身材管理，而且啊，哪怕我觉得不是说是我要为了瘦为了美，我要为了健康的朋友来跟我们聊一聊，来问问题都是没有问题的。
7: 是的，
8: 我们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7: 没错，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在这个节后身材管理需要做哪些事情。然后当然如果您有一些运动方面的这个比如说自己的小困惑啊，或者是想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互动来。
8: 好，那我们先问一问云鹤吧，平常你的健身的或者锻炼的这个频率是什么？
9: 我一般的话，现在的话，基本上会天天动，因为我也是个教练。但是呢，
7: 就职业需要，工作需要，
9: 对，工作的需要。但是平常的话，也会增加一些力量训练，1周3到4次这样的一个训练的方式吧。对。
8: 3到4次力量训练，那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训练强度是应该这样吗？还是可以往下减一减？
9: 其实对于普通人，有几种，比如说刚进入这种健身领域的一些健身爱好者们，然后以及有了很多经验的，以及有很多年的累积的这样的健身的人的话，是建议 方式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初学者啊，那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两次左右，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你慢慢的熟悉每一个器械对你身体带来的感觉。但是对于一些老手来说呢，怎么他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的一个状况和自己的一个身材的规划和管理进行一些训练。对，
7: 就是还是其实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一个不一样的这个体能训练。
9: 对对对对，是这样是最好的。
8: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吧，点个名哈，包括515500800燕翎向阳而生啊，大家都来了。我们先看大家怎么说的。向阳而生说该干嘛干嘛，锻炼健身，也就是他这个节后身材管理的一个方法哈。
7: 燕翎说了，这个不暴饮暴食，不熬夜，适当运动，这是一个长期的生活习惯，其实跟过不过节关系不大啊。
8: 对啊。然后向着阳光说，过节后要让自己生活恢复正常，坚持运动才是身材管理的主要措施。运动可以帮助燃烧身体的脂肪，长时间坚持就能看到有效的身材管理。
7: 没错
8: 啊。0800说，我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假期该锻炼锻炼，每天20公里照样走，绝不会停的。
7: 这个20公里太厉害了。
8: 哎，其实说到这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啊，就是我总觉得好像我们来坚持锻炼健身并不能让自己瘦，但是呢我少吃点就瘦了，是真的这样吗？
9: 这个的话也是因人而异的，然后之后而且也要看你的个人的一个基础代谢率。那这个的话要往深了讲会很多，但是我给大家这边再浅一点讲一下，就是你每天的就是涉及到减肥定律，你比如说你每天摄入的啊大于你每天的消耗的，那你这样的话呢，那你就等于你会慢慢的瘦下来。那你要是相等的，那你就保持不变。那你要是你的消耗的大于你摄入的，那你等于你会慢慢的瘦啊，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7: 但是经常听到大家会说这个算这个热量缺口啊，但是就是普通人，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一定要算的这么精细吗？就如果想减肥的话，就是有没有一个大概的量？比如说我吃多少，正常吃饭的话吃多少，然后运动保证在一个什么样的量就可以有一个热量缺口就可以瘦下来呢？
9: 如果要是简单的话，就是你不用数字来衡量的话，那你比如说那你的饮食上控制也是可以去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是呢效果呢不是说特别的理想，因为每个人的因人而异，每个人的基数不一样，
7: 因为基础代谢就不一样，
9: 对，基础代谢率不一样，那你的消耗的能量以及你做的运动的消耗也是不一样的，对，
7: 就是这个跟大家来翻译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比如同样跑5公里，那他可能就消耗的热量就高，因为他基础代谢就高，
9: 对。
7: 那一个比如说不常运动的人，那他跑5公里可能就消耗的没有那种常运动的人
9: 低一些，
7: 高。
9: 对你比如说现在就是外面很多流行的上一些操课嘛，那你说不同的人他消耗的热量都是不一样的，也是因为他的基数不一样嘛。有的人就会困惑，那我一节课我可能我消耗到用我们的手表来衡量可能消耗到200左右，那有的人可能就到500到700之间，那这样呢就是一是他的基数不一样，二是他的体重身材个高的矮也是不一样，它的基数也是不一样，
7: 所以真的是得因人而异。
9: 对，因人而异的。
8: 哎，是不是这个东西还跟性别有关？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我跟我的伴侣或者我跟我身边的男性朋友一起去健身，或者我们同一个运动的方式，他一定掉秤比我快，就我瘦起来就一定比他慢，我一直觉得这个事情不公平。
9: 其实这个就是不公平的，因为你想一下，女生和男生的区别呢，肌肉含量是不一样的。那你比如说人体啊，它的肌肉组成也是不一样。那你比如说，那我们的男生他一练肌肉特别，你看外边的
7: 很容易，
9: 对，很容易出来。但是女生，你说你得下了多少功夫，你才能练成像金刚芭比那样的感觉的
8: 啊？
9: 对不对？
8: 所以简而言之，也能换句话说，就是女性你真的不用害怕，我锻炼一下就会变成什么肌肉人。
7: 对，这个长肌肉真的还是很难的啊！我觉得所有的很多健身的朋友都应该都知道这个常识，就是你想瘦其实是件特别容易的事儿。
9: 对，
7: 就是我们说经常说这个
9: 迈开腿，
7: 对，刷脂对吧？那个刷低你的体脂率啊，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但是你想增肌，让自己变得就是
9: 更有
7: 肌肉线条很明显，其实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9: 特别难的事情。
8: 所以女性朋友不用着急，也不用害怕啊，就该锻炼锻炼。
7: 没错啊，特梅普问了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嘉宾怎么提高自己的基础代谢率？刚刚也聊到了这个话题啊。
9: 首先，如果那要是就是你要知道基础代谢率是如何帮助你的，然后呢，以及基础代谢率它的提高需要什么？那你比如说，它可能基础代谢率提高有助于，就是主要的参数呢是你的肌肉的含量。那你比如说你肌肉含量越高，你的代谢率会越高。但是呢，还有一个不可逆的法则，就是你

0: 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基础代谢率会降低，但是幸好你可以用一些外在的方式来去帮助你保持不变，那也就是增加力量抗阻力训练
1: 啊、
0: 哦。
1: 其实还是多做力量训练，然后来提高自己的基础代谢率。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刚刚那个我们的嘉宾云鹤老师也说了，说这个可能随着年龄的推移啊，时间的推移，大家会觉得这个基础代谢率会降低啊。确实，大家会有这种感觉。比如说，很多人就说年轻的时候感觉自己就是怎么吃都不胖，哎，就是疯狂吃，然后也不太运动，也不会胖，那就是因为你的基础
0: 代
1: 谢率高。
0: 你像你二十岁和三十岁的基础代谢率，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你会二十岁，你会感觉自己的精力充沛，就像我在以自身为例，我在二十岁的时候，我一天能上五节课，都是高强度，比如说一节搏击，一节单车，加一节核心，再加一节高强度有氧，这样我能连下来。
1: 这强度太高了。
0: 但是到现在了之后，你看人过了刚过三十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体能就心有力，
1: 心有余而力不足。
0: 对，心有力，对，真的就是你会发现你在想去上这种课的时候，你身体的体能以及你自己的状态会警示你不要做这么高强度的训练。为什么？因为你会知道你运动会就会有损伤，就会有风险，所以的话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前提去做一个
2: 就人要服老
0: 也不是这样
1: 但我觉得其实锻炼的这个过程是不断维持自己一个好的状态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0: 是的是的、
1: 啊、那刚刚嘉宾也提到了说这个我们说做力量训练啊，那一般人比如说在做力量训练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就刚刚您说的，比如说就是要量力而行，对吧，根据自己的自身状况，那如何判断说哎，我这个重量或者是我做完这个力量训练之后这个身体给了一个不好的信号，就是这个我可能要适当的减减量了。
0: 其实这个东西你得分几个角度来考虑，第一个你比如说你在训练量上来考虑，第二个你考虑的是你的训练的动作技术上。那你比如说，那你在做任何一个动作，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就做推胸，那你比如说你经受过教练的一些简单的指导和你自己做的效果完全两样，同时一样的动作达到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那我们在训练当中也要注意你比目标肌肉的发力的感觉，那你比如说那我们练一推胸，那肩痛了那怎么办，那就是你的姿势的不规整以及你的姿势的
1: 错误不规范，
0: 对，给你带来的一些问题，
1: 就是其他地方借力了，
0: 对，
1: 导致这个酸痛了
0: 损伤。但是现在的话，在外边的话做，基本上刚接触健身的做推胸的很多，他肩膀发力的感觉的他会特别多。这样的话，前提下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教练，巡场教练去问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就是
0: 你这样的话，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做一个有效的锻炼。
1: 是啊，大家有的时候在健身房，比如说自己去到一些健身房锻炼的时候，老有一种误区，就觉得这个教练过来走过来就是向我卖课的啊，
0: 是不是那样？
1: 但其实不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教练真的就是看到你这个动作不标准，担心你会受伤，其实是一个提醒。那有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询问一下教练，
0: 对，
2: 是、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节后的身材管理该做些什么。
2: 虽然我们今天的这个听众的问题很多哈，9318问了，我近60岁了，每天一个小时的有氧过量吗？
3: 其实有氧那得看他现在我建议他做的就是一些核心的一些训练，以及就是降低他的运动损耗。因为他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呢那个骨密质呢会松一些，
2: 对，
3: 骨密质会松，同时你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它会造成身体的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和损伤带来。所以现在我建议他可以把，你比如说他如果习惯性的运动，他可以保持现在的一个状态，但是强度不要过大。但是如果他不是经常锻炼的这样的，我建议他可以把跑步啊可以换成徒步走，比如说我们时间加长。然后呢，简单的一周做2次左右的小阻力的训练，比如说自重的训练，就可以达到他现在的一个。
2: 对，先问一下，就是9318这位朋友，您说的这个每天一小时的有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有氧训练？
1: 对，哪种有氧方式啊？是跑步呢？
2: 对，
1: 还是游泳呢？还是快走呢？
3: 是
2: 现在这个网上比较火的
1: 健身操，
2: 都可以问一问。
1: 是
2: 啊，那问到这儿，其实我们也想问一下教练哈，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个年龄段，就像您刚刚说的一样，就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身体的这个适应度也不一样了。
3: 对，
2: 那是不是我跟年龄的不一样，我运动的方式也会有不同的选择呢？
3: 是的，是的，
2: 嗯，
3: 不同的年龄段你应该做的事情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3: 那如果的话给大家细分的话，那比如说我可以，那20岁你属于精力比较旺盛的期间，你可以做任何的训练，交叉训练等等的。但是你到了30岁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肌肉慢慢的在做流失，然后你这时候，那你要保持你的训练量会提升一点。然后抗阻力训练也要多一点，比如说一周3次的一个这种抗阻力训练，3到4次的有氧训练啊，这结合而来。等到你到了40岁，你会发现自己的骨质啊，它会骨密质啊，它会下降。下降的话，那你这样的话，为了保护关节呢，你就要做一些更注意的就是你的阻力的一个增加。你比如说增加的方式呢，你不要增加的过大。你比如说你锻炼的方式，也就是从一块肌肉群变到了全身多块的主要的大肌肉群的一个训练，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去保护你的关节和骨骼。
1: 哎，
3: 然后到了50岁呢，那你会发现，哎，最重要的是什么？也就是我们的下肢。那你走路的时候可能就会需要一些肌肉的辅助，来去帮你完成这些运动。你这时候你就要做一些臀腿啊这些训练为主的一些训练，然后等你到了60岁，你会发现身体慢慢的降下来了，就像刚才这位听众似的，对，他的话建议的话就是，你比如说你的运动，你可以做游泳是没问题的，走路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要做一些高冲击，对你关节骨骼有冲击的这样的一些运动。然后呢，力量呢，你可以做一些抗阻力啊，自重的抗阻力，比如说
2: 什么叫抗阻力？
3: 抗阻力就是对抗重力去完成的一个运动。你比如说，那我们的比如说练习我们的腿，我们就可以徒手蹲、徒手起这样的，你对抗自己的自身重量去完成的一个运动嘛，对吧？然后到你到了7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平衡能力不好，那你这时候呢，你就要做一些平衡力的训练，因为到了70的话，骨质疏松加重，然后呢，你身体呢也是不太像以前的那种很好的可以控制好自己的身体，所以的话，这时候你就加一些控制性的练习以及平衡性的练习，防止你在外边摔倒啊出现的一些问题，那再随着你年龄增长呢，到了80，那你怎么样？那你就要注意身体的一些放松和拉伸啊，这样的一些运动为主就更好了。
2: 对。
1: 但你会看到，比如说，就真的是有运动习惯的老人，哎，他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会看到他会比同龄的不太运动。

0: 像是最近网上比较火的一个、
1: 我觉得那个真的还是很考验你的核心力量，包括整个其他肌群的这个灵活度，包括肌肉耐力的。
2: 嗯，
0: 对，
2: 嗯，其实滑盘的话，如果是刚接触健身的小伙伴，我建议是先可以观看的，
0: 对，不要碰它，
2: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面的话，你在滑垫上的时候，你的身体是不受控制的，
1: 对，
2: 你会发现身体不是很好的去灵活的去控制，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很别，就很容易摔倒，发生危险，
0: 嗯，
2: 对，而且呢，它那个需要你的核心，就像您说的，就是核心的控制要多，而且你对你的身体的支配能力也是要非常强
0: 的，
2: 你这样才能安全的去完成这个运动。
0: 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这个动作做的不到位，你可能用其他的部位代偿了或者什么
2: 啊，对对对，
1: 可能会也会受伤。
2: 那个的话就特别容易出现拉伤
0: 啊，
2: 因为它是那个无限的一个延长，而且你身体控制不了，你肌肉没有力量，当你向侧滑动的时候，如果一旦一侧腿落下来，另一侧肌肉被拉长，你就很容易出现被拉伤这种
0: 问题。是，所以可能你短时间的感觉不出来啊。我做这个时候还挺好，哎，觉得又能锻炼这儿，又能锻炼那儿，然后我可能腹部也有一定的感觉，但其实是你自己动作没有做到位，你又没有专业的教练在旁边给你去指导，就很容易出危险。那这个危险不是说是我今天做了明天，那有可能突然一下，
1: 对，
0: 拉伤了就得不偿失了。
2: 对对对，是的。
0: 对，这是第一个啊。还有，其实有很多朋友在说哈，说是那个我在跟跳这个健身操。其实健身操这个事情，我有个刘畊宏哈，然后带着大家都开始去跳，所有人小的老的都去加入到这个跳健身操的环练我其实跟跳了几节。我是觉得首先他的运动量没有那么的大啊，就在我们经常运动的人看来，但是他有很多的动作其实是对膝盖有一定的损伤的啊，所以我们在跟跳健身操或者去选择这种网上跟跳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有自己的一个选择或者判断呢？
2: 当然啊，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自己对自己身体的了解，以及自己对自己现在能接受能力的了解，也是要做一个充分的思考的。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就是现在跟风很多，就是大家都在做健身操啊怎么样的，但是你会发现有的设计的课程它并不是安全有效的。现在锻炼都是讲究安全有效同时达到你的一个效果。你比如说在我们做健身操当中，你会发现有不同的人群，不管老的小的少的，以及男生女生等等都会有，对吧？你这样的话，你有的时候你不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你比如说你的协调性你对自己的身体的控制性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做这些运动，你就很容易受伤。比如说你的关节上的一些损伤啊，比如说你在做高强度训练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做心肺的训练，你会发现晕啊，这种等等的问题都会出现。所以你在做的时候一定要评估好自己的状态。你比如说你的一个运动心率，你的减脂心率是多少，对吧？以及你想达到的你的心率的空间是在哪里，你要有一个这样的定义，你才去做这些运动才是，对吧？才是有保障的。
0: 是，也有朋友在问，像这种网上比较火的什么滑盘也好，什么运动也好，它对膝盖或者对关节是有影响的吗？
2: 其实有些东西是有影响的，有些是没有的。你比如说，那我们做一些飞盘的运动，飞盘的运动它只是做一些折返跑以及你身体的协调和反应能力。如果你有运动基础的时候，你可以去做这些东西啊，没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像滑盘的时候，滑盘的因为它是不受控制的，重心不稳的情况下，我是建议，个人建议是还是要观望的。对，
1: 就可以先看一看，
2: 对，先看一看，
1: 然后就慢慢。我觉得运动都是这样，就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不能一上来就，其实有很多人有一个这个误区，就是比如说看了网上的这个视频，哎，就觉得自己也可以，哎，我行，然后就盲目的去试一下，然后第一开始做一两个的时候可能没问题，但是后面比如再做就可能会出现这个运动损伤。
2: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我想说一说啊，就有一些这种所谓的直播间里面，他会搞一些噱头，比如说把自己可能几十岁的老母亲，或者是这种年龄相对较大的或者很胖的人加进来一起说，你看，就是通过我们这个锻炼他就怎么怎么样，殊不知在这个屏幕的背后其实他还有其他的锻炼方式。
2: 是的，只是他的一个噱头而已。
0: 对，只不过是让你看到，哎，你看我这个怎么怎么样他都能做，你也可以。我是觉得还是要负点责任的啊，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我们什么从140多斤变成90斤100斤，他绝对不会是通过早晨那一个小时的运动，那一小时跳操他就变成这样的。
2: 是的，
1: 是
2: 的，
1: 是。
0: 包括还有一些直播间，就是可能在跳跳操说，你看我这个肌肉群。

0: 如何如何如何厉害，那也不是通过那一个小时跳操完成的啊。所以大家要运动，但是要理智的啊去运动，一定要不要造成身体损伤，有的时候真的是得不偿失。
1: 是的，就像小药师说的，这运动啊不能攀比，要循序渐进，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然后避免其他的损伤，这才是最好的。
0: 对
1: 啊，这也是我们运动的目的嘛。
0: 是的，
2: 运动目的就是开心、快乐、安全、有效。
0: 对，
2: 你就好了。
0: 但不管怎么说，你动总比不动好
2: 啊，
0: 对吧？
2: 那是
0: 啊，站着总比坐着好，对吧？这一定是好的。
1: 就首先第一步是你先得动起来。
0: 对，包括你看，我们也要像9318这位朋友，你看快60岁了，还是每天在说我要不要一个小时的运动或者怎么样。我说这个做精神就特别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对不对？
1: 没错
0: 啊，所以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运动当中。当然，还是要听听我们的节目，由专业的这个健身教练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应该怎么运动啊。明天的节目呢，那我们跟大家会说一说，哎，运动的饮食。还有包括我们在家怎么去运动，
1: 哎，如何结合起来更好的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好，
0: 是
1: 那
0: 我们明天再见吧，
1: 明天再见，
0: 拜
1: 拜。
3: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歌声中的祖国，
4: 我爱你中国。
3: 文学中的祖国，
5: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3: 劳动者的祖国。
6: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7: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8: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些搞出来。
3: 奋进者的祖国，
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1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喝过的认为最好喝的咖啡是在哪儿呢？是在你写字楼下的连锁店呢，还是在偶遇的独立咖啡馆，或者是在某次旅行途中一个连名字都记不住的小门脸儿？今天开始跟着达人超级小包子去全世界寻找好喝的咖啡。超级小包子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环球旅行家的老朋友，去过25个国家154座城市，但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旅行习惯，就是每到一个地方不急着打卡景点，而是先找一家当地咖啡馆坐下来。他说咖啡馆是认识一座城市最快的方式，你坐在那儿看当地人怎么喝，喝什么，和谁喝，比任何攻略都管用。好吧，跟着超级小包子，一杯咖啡漫游世界。我和小包子约在了一家咖啡馆，这家咖啡馆他给我安利了至少没有3年，有2年，
17: 有挺长时间的。
16: 但是缘分这个事情就是很巧妙的是，这家咖啡馆离我住的地方，离我家巨近，其实就在我们家小区的底商。
17: 嗯，
16: 但是这是一家非常隐蔽非常低调的咖啡店。
17: 对，其实在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做咖啡的也好，玩咖啡的也好，他们很多咖啡店都喜欢在这种比较隐蔽的地儿。
16: 就以前老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后来这2年大家都很注重推广和营销之后，也会觉得说其实酒香还是怕巷子深的，得要有好的推广渠道才行。但这家咖啡店不一样，它真的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推广，以至于你在跟我讲完以后，我真的有留意，每次开车回家的时候，我说就在路边的底商，我还能看不着它吗？就是没看到。
17: 对，
16: 然后在大概1个月之前，我约朋友在家附近聊事儿，我说我今天必须得要去包子跟我说那家咖啡店，因为家附近也没有什么特别合适聊事儿的地方。
18: 按照那个定位，我停完了车，我也依然走错门了，我推了别人家门。推门之前，我还看到人门口贴着说此屋非对外营业。
17: 嗯，
18: 然后我就礼貌性的敲门，我说请问某某咖啡店在哪里？然后那人跟我说我们这不是在。

0: 隔壁的隔壁。我说隔壁的隔壁，我就顺着他指的方向走了，过了一个门脸，然后又到了一个门脸，我才发现这地儿跟世外桃源一样。
1: 嗯，
0: 就它的门头已经被葱葱郁郁的不知名的植物完全挡住了。
1: 对，
0: 就你不走到门头下方，你根本看不到 coffee 那几个字母。
1: 对，这个店长，因为我也认识了好多年，说好多年的朋友，他确实有这个爱好，就是对绿植有爱
0: 好，要把
1: 好
0: 自己躲起来。
1: 他喜欢种很多奇形怪状的植物，
0: 可
1: 他
0: 是这
1: 店
0: 也不
1: 里边
0: 修
1: 也有。
0: 剪一下吗？我好替他着急。
1: 修剪，人家这是特意修剪成这样的，很漂亮，很漂亮。人觉得自己门口绿树成荫的，因为他夏天的时候，春秋天也可以，他外边门口那几个椅子也可以坐着，那个地方特殊。
0: 但蚊子特多。
1: 对。
0: 因为绿植太茂密，
1: 所以人家也准备了花露水呀，然后还有什么蚊香之类的。但那个确实是，就是他这儿其实也开了好多年了。他们说，其实因为我跟这老板聊过，我说你怎么想的？你咋想的？这里边你也不装修一下啊？就是有好
0: 多。对，因为走进来以后，你是觉得它，因为这小区本身年头就不短了，
1: 嗯，对，
0: 属于比较初代的商业小区，
1: 嗯，
0: 就是算住宅小区。
1: 对。
0: 然后这里面的装修也都保留着当年最开始那一波的装修风
1: 格，没错。
0: 但是能看出来老板是有自己的一些收藏爱好的，比如说他喜欢打乒乓球，
1: 他认识好多朋友，然后都有一些
0: 给他送各种字画，
1: 各种各样的这些收集。
0: 就这个包间，咱们现在所在的包间，跟我上次和朋友聊天那个包间，
1: 对，
0: 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1: 这是喝茶的，就这老板自己除了是一个咖啡师大赛的冠军之外，他自己还玩茶，也玩了好多年，因为饮品可能都会触类旁通的。他的就是。这个地方对他的理念就是，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对很多人来讲像树洞一样，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可能3年前、5年前，甚至七八年前你来过这儿，然后7、8年以后你又跟朋友约到这儿，你会发现好像任何事情都没有变，一切都还像原来最初的那样。
0: 你说这个树洞的形容，我觉得非常的贴切。他就属于那种知道的人，他永远都知道。而且也不是很爱往外跟大家说，我跟你说，那我家特网红什么的，不是这样，不是来拍照打卡的地儿。然后就属于那种，他是藏在我心中某一个角落，然后时不时的会被揪出来的这么一个地儿。
1: 时不时你会想起来，
0: 时不时想
1: 回来
0: 看一眼。对，
1: 我在那个2020年到2022年那一段的比较特殊的时间，我经常会往这儿跑，就是其实就感觉你需要这个树洞，你需要往这儿钻，
0: 心灵居所。
1: 对，
0: 是，
1: 就是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事儿，确实我时间也比较闲，那一段，然后呢，有时候心情不好了，或者说，我想换一个，在家待着闷了，我想换一个环境，然后在没有那么风控的情况下，然后我就会开车过来，就跑到他这儿来坐一下午，甚至坐到天黑，然后再走。
0: 因为你住在，
1: 我住挺远的，
0: 大兴那边是吧？
1: 对，西红门那边。
0: 对，
1: 所以
0: 后来其实并不近，因为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在
1: 五棵松北路嘛，就是这
0: 西四环了。
1: 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已经算是我可能能接受的比较极限的，就是我为喝杯咖啡要跑这么远，但是就是比较我觉得还挺值的吧。
0: 在你的饮品清单里面，愿意为了一杯咖啡而跑很远的路的，这是唯一一家，还是说其实还有一些别的选项？
1: 也有一些别的选项，而且在我去到比如说某些城市的时候，如果我听说这里有一家还不错的咖啡，那我可能会为了这个咖啡专门安排某半天的行程都有可能。然后最疯狂的可能是我在夏威夷那次，那我直接就飞到了那个大岛上去。
0: 啊，你为了一杯咖啡飞了一个岛，
1: 为了咖啡，为了咖啡。
0: 哦，
1: 当然那就不为一杯咖啡，那为了一袋咖啡啊。但是呢，确实是为了这个安排了整整2天，因为你到那一天回来就回不来了，安排了2天的行程，
0: 住宿也得多花一点成本。
1: 对，从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那个就是火奴鲁鲁，就是檀香山，从那个岛飞到了他们当地人叫
0: 欧湖岛。
1: 对，不是，还不是欧，是欧，
0: 最大就是欧湖
1: 岛，大
0: 岛，
1: 他们叫大岛，当地人称之为 Big Island， 就是大岛，就是那个有火山的那个大火山那个岛。
0: 是，
1: 然后那个岛的半山腰，因为它是一个大的环形的火山嘛，就是一个圆锥体，这个火山的山腰这个地方，土壤肥沃。然后风也合适，温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在这儿种咖啡风味儿。
0: 那有咖啡庄园。
1: 对，而且那块的咖啡庄园就是在它没有，就是属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在它没有出世的时候，在它没有出道的时候，大家都 可能咱们都想了，这个地方，而且是夏威夷是热带，那地方离赤道那么近，它能长出好多。

0: 下来吧。
1: 对，
0: 哎，偏偏就是在火山，首先它的土壤很肥沃，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它的海拔落差比较大。那个最高的地方，我记得是因为我上到那个最高的顶上，应该是将近3000米海
1: 在赤道这个位置，它拥有了海拔的优
0: 拔。哎，所以海拔就代表什么？代表着冷，
1: 对，
0: 或者
1: 有
0: 昼
1: 温
0: 夜，
1: 差，
0: 哎，有昼夜温差。
1: 对。
0: 所以它的土壤又很肥沃的情况下，这个地方种出来的咖啡就有一种很神奇的风味儿。而且它的甜度，就咱们说果的甜度会比较高，种葡萄也一样嘛。然后这个地方的咖啡，在某一年的世界的一个咖啡的一个博览会上，他们的摊子都就是
1: 挤
0: 这个
1: 爆了。
0: 没有这个庄园的庄园的，当时就是一对夫妇，我记得有点夫妻，然后自己经营，就弄了一个小破摊儿，然后呢也看来没什么成本，在一个咖啡博览会一个角落，然后结果他们家参加了第一年的。就是等于第一年去的时候参加了当天的评选，结果没想到就盲品嘛，咖啡这种东西就是盲品，然后结果好多评委就说，哎，这家不错，于是呢他们就得到了那天的一个冠军，结果第二天他们那个小摊儿就挤爆了，大家都
1: 挤
0: 在
1: 爆
0: 找。
1: 了，是不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然后这样的庄园，它的产量其实不会特别的大，
0: 哎，恰恰就在这儿，所以这种东西就会变得什么呀？更名
1: 更
0: 贵，
1: 稀
0: 对，
1: 缺，
0: 更
1: 对，
0: 名贵，
1: 因为量太少了。
0: 对，所以就我当时我这个故事是我在去到那儿以后我才听到的，因为在我去之前我就已经知道它的名气，就是它的名气不是我再去我那也是大概得有10年了吧，我10年前去的时候它已经名声在外了，它是在更早的可能在。十几年前的某一次，一个崭露头角，就一下崭露头角，就获了那一下，应该是夺得了那年的冠军，还是怎么样的？所以一个很棒的一个，就是就像归夏一样，一鸣惊人，就是
1: 一炮而红。
0: 一炮走红。所以呢，那我是为了这个，我听说什么这欧胡岛上就是它的原产地，就是那个梦开始的地方，就是那个庄园所在的就是正根儿，我说那得去一趟。真的就去了，那个路啊，可难走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泰路辅路从管泰路到256省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唐天南路从桥交东路到天堂新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泰安路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但是因为一般咱们去夏威夷都会先飞到主岛上
10: 啊，那对，你只能飞到主岛上。
9: 对呀，
10: 因为有国际。
9: 飞到了主岛以后，但是主岛它的面积其实是很大的，
10: 嗯，对，
9: 所以可能传统的游客去玩欧胡岛的一些玩法的时候，其实你光在主岛上玩一周也都玩不遍，
10: 嗯，
9: 因为它的水上项目呀，各种的体验啊，包括因为大家都知道了一些历史原因，
10: 嗯，
9: 它其实在欧胡岛上的日料也非常的有名，
10: 对，
9: 也都很好吃，包括也有夏威夷的原住民自己喜欢吃的一些本土的很 local 的餐食，
10: 对对，
9: 也很独特，但是可能很少会有人说把关注点放在你刚刚说的处在环形火山的半山腰上的一个咖啡庄园，我去寻觅它，因为你要想让这个农作物，因为咖啡豆本身它还是一个农作物嘛，
10: 嗯，
9: 你想让农作物生长得非常好，它的自然环境一定是更野一些的，
10: 对，
9: 那它一定不是那么的适合游客单独前往。但你当时说奔着这个名声，我去到欧胡岛上这个庄园，你是到了落地欧胡岛以后怎么打听？然后怎么过去的？
10: 就是首先，它的很多现在很多咖啡庄园，它在有钱了以后，它多少还是会修一下路的。然后这个，所以而且咖啡庄园它作为一个怎么说一个农作物产品，那它的出入的生产的运输的加工，它也需要这个陆运输或者水路等等，它需要交通。所以呢，这些基础条件还是有的，而不是像我们说。我爱喝咖啡，并不是代表我要去山里采这个咖啡豆。
9: 嗯，
10: 就是咖啡豆除了非洲之外，我知道的是比较野的，其他的地方还都比较就是趋近于庄园化、产业化，就模式化的这种生产。
9: 嗯，
10: 所以呢，我们去的地方虽然我说那吐槽那路不好走，那不也不是人家不爱修路，就是如果对那个大岛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那是3年5年就闹一次地震啊，因为火山爆发了，所以它那个地啊，就是你刚修好。过2年那一地震就咔就裂开了，所以那地上好多那种大口子， 然后用沥青补上，过两年他们也不铺路，就是因为你知道
9: 铺也没什么用，
10: 你过两年他还得撕开，
9: 啊，
10: 你不知道哪儿又开了，所以我看那地上全是那种大补丁，用那沥青浇那种大补丁，所以这个地方呢就会有很多的，怎么说，那地上啊就坑坑洼洼，就比较颠簸，路况相对就差一些，
9: 是
10: 啊，但是它基础条件还是有的。这家咖啡呢，是因为我当时落地夏威夷之后，我一直就早就听说说夏威夷出一种非常厉害的咖啡，叫什么国际金奖咖啡。
9: 嗯嗯，
10: 然后我就当时我就在当地问。

0: 我说您好，我想问一下，就这咖啡上哪儿买去？说我们这儿就是那种就工业咖啡啊什么那种。我说不是，就是有一个那特厉害那个豆。
1: 跟人一顿形容。
0: 跟人一顿形容，人家说这不知道，说你要不你再去别的。
1: 当地人其实并不知道。
0: 对，很多做旅游相关的，他反而是、就是、
1: 他不会关注这个，因为这没有利润。
0: 对
1: 啊，
0: 其实咖啡
1: 他跟你说不着。
0: 咖啡本身有利润，但是对他们来说，
1: 这件事本身对于旅游行业来说，他没有办法复制的那么快速。
0: 不会有那么多狂热的爱好者会像我这样就去追求这个东西，所以问了很多人，最后问到了一个咖啡师，应该是他跟我说。说你说的那可能是大岛上的咖啡，然后我就开始查，我说大岛在哪儿？结果就当时就很幸运的是，我去参加那次的活动，就是我作为一个拍摄者也好，视频创作者那个内容创作者也好，当时行程不是很紧张，然后我就有一个大概两三天的一个缓冲期，我就跟人家申请，我说我能不能在那儿多待几天？人说你要干着干嘛去？我说我想去看看大火山。人说可以，你注意安全。我说那个火山上可能还有个咖啡。说哦，人家是说知道我们这儿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咖啡庄园。我说我还想去看个魔鬼鱼潜水，就是跟魔鬼鱼晚上潜水。最后实际上就没实现的，就是跟魔鬼鱼潜水。火山也看着了，活火山冒着烟的，喷着那个熔岩
1: 的。因为火山这个旅游项目在当地是很传统的，
0: 对，
1: 它有很多种靠近火山的观赏方法，
0: 可以坐
1: 包括有飞机，
0: 对对对，
1: 有船可以靠近啊，等等，
0: 对对对，
1: 很多，包括徒步上山都有。
0: 而且那个是在火山爆发的时候是更火的，就是在喷发的那个阶段，
1: 因为它的喷发是属于那种咕嘟咕嘟的那种状态。
0: 哦，有我去
1: 的
0: 那
1: 猛烈的，
0: 我2016年去的，之后，哎，16年，对，16年那次去完之后，不到两个月，还不到一个月，它就
1: 喷发了一次，
0: 是那种咣的那种大喷发，特别大。然后这次，因为我去了以后，正好关注到这个，我想，哎呀，当时我还在那个火山灰上还扎营，我还拍那个火山晚上冒出那个红彤彤的，当时真不知道，就是危险离我其实挺近的，啊，然后但是呢，我因为这个就等于我就因为这个由头嘛，给自己多几个理由，总觉得为咖啡去有点太贵了，然后就安排了飞机，就等于这样我就飞到了那个大岛上，然后在那儿住了应该是3晚，就相当于3天半的行程，然后去那儿等火山，白天就去咖啡庄园，然后白天就去周围去转，他那儿确实没什么可转的，有两个小村子，然后晚上就回到我那营地，就我自己在火山灰上扎了个营，就是他那儿离火山最近的一个营地，离火山口直线距离是不到2公里的距离，就像我晚上就跟地暖一样，躺在地暖上，可硬了，那火山灰是硬壳一样的，就感觉底下都是那种岩浆，地热特别舒服。然后呢，但是早上起来就会，就是那个空气里边就含有那种
1: 硫磺，
0: 哎，有不光硫磺的味道，那已经是有点微毒了，因为早上擤鼻涕什么的，就鼻腔里边
1: 都是灰的吧，
0: 都是血。
1: 天，我觉得你上火了，
0: 有点中毒了，
1: 太热了，
0: 有点中毒了，
1: 在赤道坐睡在地暖上，
0: 没有那个就其实就是有点那个。就是有点中毒，它就是微毒。然后下雨的时候，把我、那个、
1: 此段经历不可复制啊！大家不要轻易效仿啊，这是专业。
0: 你们住在民宿也可以啊，那岛上有很多民宿，那两个小村子都有民宿。就是我当时住在那儿，然后去晚上就会下那种，就是它晚上下雨，热带嘛，热带岛屿，晚上就下雨，早晚下雨，下的就是那种酸雨，就是它打在帐篷上最严重的一次，把我的帐篷，然后冲锋衣打的都是那种小点点。
1: 啊会灼烧，
0: 对，会灼烧，所以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那个就是
1: 毒性的
0: 啊，
1: 危险性、
0: 但是呢，就是这个跟咖啡庄园都没啥关系，人家那个因为经常爆发，因为经常喷发，所以那个火山才会有可看性，就是它才会有这种就是更好的这种更好的土壤，更肥沃的土地，然后让这个甭管是咖啡也好，还是其他农作物长得会更加的饱满吧，它的风味会更加的神奇，所以当时我就专门去了。而且那个庄园，那个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当时那个老板还是不是当年得奖的那对夫妇，但是他们很热情的招待了我，然后说你要不要亲手试试？哎，我们这个烘咖啡那机器，就是我们这个我去烘的时候已经不再是那种就是原始的，咱们说手摇的机器啊，或者拿手那种去火烤的机器，就是那种。它是一个电动的，我其实全程都在看一个电动板，然后他说你就保证这个曲线弯弯曲曲，慢慢的缓缓的在这个高温和低温的区间之内即可，说不要那个就是

0: 太，其实我说这个还不简单，不就高温了低点低点，低温高点，然后结果让我一弄那曲线太可怕了，
1: 大起大落，
0: 大起大落，而且都是那种就是特别尖锐的那种拐点，然后就是等于这个温度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然后最后人家还。店长也对我挺好的，说你哎，刚烘出来的咖啡，咱们没办法做其他的，我们这儿有那个法压壶，
1: 哦，
0: 就是那个咱们有时候喝茶那个法压壶，
1: 嗯，
0: 给你现场打的咖啡，然后法压壶给我喝了一口，哇，那叫一个难喝，我说我自己毁了一炉咖啡，然后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就是对我来说它的意义不一样，因为我在这个地方的体验可能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体验，所以最后我还是买了那个咖啡，我把那个买回家。
1: 就是有的时候咖啡的种植或者说一杯好咖啡的诞生，它是需要经过每一个环节的就是精打细算吧，算是。
0: 没错，
1: 因为种植这是一个最基础，你把豆子种出来，很多时候在这个地球上有很多好的咖啡种植庄园，它的豆子之所以没有太声名远扬的原因是它后续的烘焙的过程，烘制的过程，
0: 对，
1: 没有特别好的技术或者没有特别好的条件，
0: 是这样。你还少了一个步骤，就是咖啡的初加工。
1: 嗯，
0: 就是它的咖啡从咱们说从种植吧，不管是种植还是野采，这是两种不同的来源。
1: 嗯，
0: 那么咖啡豆来了以后，首先要进行一个初步的处理，因为咖啡豆是一个就像果子一样，它外边还有果肉，
1: 对，
0: 然后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去加工它呢？有几种方法，一种就是直接用水洗，
1: 嗯，
0: 把它肉全洗干净了，只留下里面那个咖啡。
1: 水洗这两个字对于大部分的，只要你平时有喝过咖啡，
0: 哎，
1: 喝过手冲咖啡的人都会知道啊，有这么一个处理方式叫水洗，很常见。
0: 没错，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干脆就是简单的把外边的灰，当然那个也洗一下，就咱就说涮一下吧，哎，简单的
1: 冲刷一下，
0: 冲刷一下，然后把这个直接放在太阳底下，直接把它晒干，
1: 日晒。
0: 这种叫日晒，
1: 对，
0: 所以呢，这种跟刚才的大家也听出来，就水洗是我要的是纯净的口感，我不希望它有变化，我希望它能可控，
1: 因为它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其他多余的部分全部都洗掉、处理掉，只剩下我们最后要的咖啡豆的部分。而日晒呢，就是你把尘土给冲洗，
0: 简单的去一下，
1: 放在太阳底下，它其实有一个
0: 保留了风味的。
1: 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就是有点像是有一个慢发酵的过程了，因为你在接受温度。太阳日晒的过程当中，这个豆子本身也在发生一些物质的转化。
0: 对，
1: 嗯，
0: 然后其实在晒干，就像我们晒香菇一样，你看晒过的香菇和鲜的，就是你就觉得那个
1: 它一定是不一样，
0: 那个味儿就是有一点很鲜，就是有一种很香的味道，
1: 嗯，
0: 但是鲜的香菇就没有，
1: 是，
0: 所以在日晒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风味。那么这个风味就是有的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是呢它会保留更多的果肉和这个咖啡本身的味道，就是更多的风味。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在南美那一带，因为这个我认为当时我在写书的时候，它有一个我做了一些研究，它应该是源于哥斯达黎加，就是因为哥斯达黎加这地方水资源比较的匮乏或者比较的珍贵，所以呢他们如果水洗的话会耗费大量的水，
1: 嗯，
0: 但是纯日晒呢他们的豆子不太适合，就可能会有一些涩的味道，
1: 东西保留下来，
0: 哎，对，所以哥斯达黎加人发明了一种叫做蜜处理的方法，
1: 嗯，
0: 这个呢就是简单的水洗然后去日晒，它介乎于日晒和水洗之间，你可以理解成可能 60% 的日晒法，
1: 就我水太稀缺了，所以我稍微洗一洗，大概冲一冲，搓一搓，揉一揉，
0: 但是我又会，对，我又是把它水洗了的，而不是水洗的干干净净，
1: 嗯，
0: 只剩那个咖啡里边那个果，而是要它外面有一些果肉的残留，但是我又去掉可能比如说皮啊或者什么的那种比较涩的味道。那么蜜处理这个方法一经问世，在很多国家大家也都复制，不是为了省水，当然省水也是一个很基本的，我可以省点钱嘛，
1: 因为你规模大了以后这个量必须，
0: 那水费也很贵的，就是省水是一个从成本的控制，最重要的是它会产生一种新的风味，就像为什么叫蜜处理，在有些豆子上你会喝到它的甜度会更淡化，就比日晒可能更容易偏酸，那么水洗的就很容易它的口感就没有那么多丰富的变化，但是蜜处理就会，哎，正好让你有介乎于日晒和水洗之间的那么一个
1: 口感
0: 和味道。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食。11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

0: 8，与你继续向前。
1: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到李宗盛大哥的17岁女生的温柔。大哥是一个特别会描述女性细腻情感的一位，当然除了林忆莲这一类成熟女性之外的特征，当年梁静茹20出头的时候，她也编写了很多很多少女路线的情歌，也通通是描述到位，为那么多歌手写了那么多首情歌，终于这首歌是她来唱。这首歌很有意思的是用了叙述的手法，每一句歌词都非常的有画面感，就像是一个中年男子有一天非常闲，走在路上就回忆起了那一些初恋的事情。关于17岁女生的温柔，你怎么想？

0: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1: 曹格的美丽人生，这应该算是他作品当中我认为最温暖的一首了吧。关于童年，关于单纯的小美好，歌词也是写得极其简单，比如说要看一看天空的蓝，看一看花开灿烂，爱在转动，幸福就在你左右，睁开眼就看到彩虹，这不就是所有人都喜欢的生活美景吗？所以这首歌呢取名为美丽人生。来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继续回来，我是小静，来听到的是蔡健雅别找我麻烦。这首歌说来灵感也很有意思，关于蔡健雅的亲身经历。有段时间呢，每次她去户外演出，去到哪里都会下雨，无论是音乐节还是户外其他活动，乌云都没有离开过。于是突发奇想写了这首歌，还特别强调那一句，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这个歌呢是李健翻唱国外一部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由李健填词和谱曲，收录在他2015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也算是李健在2015年的一首代表作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

0: 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泰安路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环城西路辅路从洲头围塘路到万江沿河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咏琪《天使与海豚》。

咏琪《天使与海豚》，好像在梁咏琪的歌单当中几乎找不到一首让你大悲的歌。他的歌当然也有难过时的作品，但是因为梁咏琪声线本身就很邻家，所以被他一唱出来，那些少许的难过都会被化解，然后通通变成治愈系列。想说他唱歌就跟拍戏本身一样，就这样一个看上去很像天使一样的女子站在你面前，似乎不需要她有太多演技和唱歌的技巧，你都会为她折服。来听下一位好妹妹云野。你是

下一首歌介绍来听西域男孩的 My Love。这首歌呢是他们几位成员一起来创作的，并且作为组合出道的第一支单曲，被美国广播唱片公司发布，确切时间应该是2000年，也就是孙燕姿出道那一年。 My Love 呢不关于爱情，灵感是来自于他们对于爱尔兰的感情，而里面你听到的所有乐器都是组合成员参与完成。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尤克里林的不知所措，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听海》，也是阿妹90年代中后期的歌，收录在 Bad Boy 那张专辑当中。当年的阿妹事业也正值风华，这个歌一经发行就成为了各大 KTV 点播率的冠军。好像在90年代大家娱乐方式实在是少之又少，可以去 KTV 当一回麦霸也算是一件乐事了。这首歌有无数的翻唱版本，而现在听到的张学友的版本呢，被叫做是翻唱当中最经典的一版了。

0: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Jason Mraz 的 I'm Yours， 这是美国民谣歌手 Jason Mraz 的一首代表作。06年演唱会表演时已经成为了众人喜欢的一首歌，后来在51届格莱美又被提名为年度最佳歌曲，而 Jason Mraz 也被提名为了最佳流行男歌手，所以也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很多人认识他都是来源于这首歌。
1: Well, you done me and you bet I felt it.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ot that I'm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2: Hello，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10月8号的中午12点钟啊，那大家呢都已经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来了，对吗？

欢迎各位也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我们的节目呢在周一至周五的中午12点钟到1点半，所以呢各位呢在这个时候啊可以来逛一逛，互动一下。好，那我们节目呢每天都会选一个和家庭教育有关的话题啊。那今天讲的话题是一位妈妈给我写留言啊，我呢就把它选了出来作为今天的话题。我想先问一下各位家长朋友，你有没有给孩子报过学习方法类的培训班呢？效果啊又怎么样呢？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报过的扣一，没报过的扣二，报过呢但是觉得没有用的扣三啊，在评论区来告诉我。好，那么可能啊你会觉得自己的孩子呢缺乏学习方法，所以呢希望他能够改进一下。那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呢？怎么样让孩子能够学会学习呢？今天我们就聊这样一个话题啊。给我留言的这个妈妈呢，她的经历啊可能很多的家长都是有同感的。她说，我的儿子上初中啊，我觉得呢他的学习方法不太对啊，所以呢在暑假当中啊给他报了一个关于学习方法的培训班啊，而且呢还有线上的那种跟踪啊。孩子呢学的也还挺认真的啊，因为他笔记本上呢密密麻麻的记满了什么费曼技巧啊、番茄工作法呀、思维导图啊什么之类的啊，每天呢按这个表来打卡，按时上课啊，表现的还挺认真的。这妈妈呢心里头还挺高兴的啊，结果呢一开学啊摸底测试数学呢还是60多分，没有进步啊，她就感觉呢挺着急的啊，该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呢孩子的数学老师给了她一个方法啊，说你让你家孩子呢每天挑一道不会的题目啊，搞懂之后呢再讲给妈妈听。哎，就这么一招，一段时间之后呢孩子数学成绩真的提高了。哎，他觉得这事儿挺神奇的呀，为什么会这个效果啊这么好呢？好，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呢，您觉得这件事儿神奇吗？之前报了培训班，孩子呢学所谓的学习方法啊，然后也做了很多笔记，但是呢，好像数学呢并没有提升，但是按照数学老师的做法之后呢，哎，真的提分了。那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是老师的方法好，还是孩子开窍了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说说你的判断。

好，此刻呢，看到有一位叫阿伟的朋友呢，在评论区点了赞啊，欢迎这位阿伟朋友来到直播间，欢迎大家。各位呢，在直播间呢，可以来聊聊自己啊，此刻心情怎么样啊？节后的第一天上班，有没有感觉到啊不在状态啊？有没有觉得特别的累？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哈，是关于学习方法的哈。如果各位呢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来提供一个展览的消息。各位听众朋友，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啊正在有序的推进。念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啊，今天呢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啊正式开展了。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可以去逛一下啊，走进市民服务中心一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啊一一的呈现。大家可以呢手机扫码来听一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啊等等项目当中受助家庭和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呢，可以打开知东莞 APP 啊，线上的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呢还可以直接参与公益的捐献。宝贝，请你好好地。展览里面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的帮扶案例，像为困难的孩子啊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等。那么过去20年呢，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的为很多的群众啊解决了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啊等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呢，大家不妨啊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还有呢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广义的大力量。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

0: 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捂检要做好，
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0: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哎，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来说一个旅行的消息呀、就是去尼泊尔。这里是雪山王国，这里有千年王朝，这里啊就是佛国尼泊尔。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7天6晚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邀您一起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小肯尼亚奇特旺双城联动、斯瓦扬布纳特市，以及呢博大哈大佛塔、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大象保育园、网红景点通通都安排。本次的行程亮点特别安排越野车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费瓦湖独木舟静态漂流，拉普蒂河骑大象穿越湿地，塔鲁族原始棍杠舞民俗表演，杜巴广场品尝地道的尼泊尔传统餐，红酒晚宴超值享，全程5钻酒店入住，安排特色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全安排，零自费，一价全含，仅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是拨打4-3-22414-3-2241400-800-7366 400-800-7366。

好，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学习方法这个话题啊。一个妈妈呢，她觉得自己的孩子学习方法不够好，就帮她报了一个培训班。孩子呢学了很多名词，做了很多笔记啊，但是呢数学成绩并没有提升。后来呢孩子的数学老师啊给了一个方法，说呢孩子不用求多啊，每天呢挑一道题目把它钻研懂了以后呢，就跟妈妈讲哈，让妈妈能够听懂啊。通过这个方法呢，哎，孩子真的提升了数学成绩啊。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孩子学了那么多的学习方法，笔记本啊都记满了，成绩却没有提高呢？那我们要知道啊，就是知道和做到之间隔着一条河呢，就是从你的耳朵啊到你的手之间呢隔着一条河呢。费曼技巧、番茄工作法、思维导图啊等等啊，这些呢都是陈述性的知识啊，也就是说呢关于方法的知识。孩子呢知道啊这个费曼学习法是怎么样的，知道了番茄工作法是怎么做的，但是呢知道不等于会用嘛。就像是一个人读了十本游泳的书，知道划水的姿势，知道换气的节奏，但是下水呢还是会呛水哈。知道和做到之间呢，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知识，而是练习。怎么会失去了你的线索？第二呢，就是啊，方法本身不产生效果，方法的使用啊才会产生效果。因为培训班呢教了啊方法，对吧？但是呢，孩子真正缺的呢，他并不是不知道方法，他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啊，用在哪里和怎么用啊。一个孩子知道思维导图这个词儿，不等于说他会在学历史的时候用思维导图来梳理时间图、时间线。他知道番茄工作法啊，不等于说他会用番茄钟来写数学作业嘛。啊，这是第二个，就是方法本身是一定要使用之后才产生效果的。第三呢，就是孩子的注意力啊，被方法本身消耗了。当孩子每天忙着按表打卡，忙着记录方法，忙着按时上课，他的精力啊都花在了管理方法上，而不是学习知识上。他的笔记呢是越记越满，脑子呢却越来越乱。他不是不认真，他是把力气啊用错了地方。好，各位家长朋友啊，你自己有没有买过学习方法的书呢？你自己看过吗？你有没有下载过时间管理的 APP， 结果呢用了三天就删掉了呢？啊，各位啊，关于方法的东西呢，您应该也尝试过啊。如有这些尝试的话呢，欢迎在评论区一起来聊一聊。真相呢就是啊，学习方法呢其实并不是学出来的，是用出来的。孩子真正缺的不是方法，是使用方法的经验。前两天呢有一个朋友啊，因为他的孩子呢准备要参加播音主持的艺考嘛，就带过来让我看一下。然后呢我就给孩子指点了一下啊，就根据他的情况，他有一些音是比较薄弱的。那我要先教他这个音是怎么发的啊，跟另外那个音怎么对照的，他在发音部位、发音方法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然后呢再教他发这个音。教完之后呢啊，让他多练几遍啊。那另外呢还要让他去记住哪些字是读这个声母的，对吧？好，那么这样才算完成啊。那么跟孩子讲过以后呢，并不代表他就一定就会了啊，因为从耳朵啊到大脑啊到嘴巴，他其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他首先呢，他是耳朵里听见老师啊给他有示范哦，这个音是这样发的，然后他就会明白哈，老师给他讲解说这个音的特点是在哪里啊，他可能会记住。但是呢把它落实到自己的嘴上来，那这就是另外一码事儿，还是需要练习的。所以呢学习方法可以学，但是呢学会这个名词之后呢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把它用出来，用多了之后熟练了，这个方法才内化了，才变成孩子自己的方法。好，这首老歌呢来自林忆莲，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你曾经听过吗？你曾经被他打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0: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这首歌呢，可能你一听就知道来自林俊杰，因为林俊杰的声音啊是非常有特色的，对吧？他是属于那种比较清亮的声音。用豆浆油条来讲一对情侣的适配性，我觉得也真的是挺新鲜的啊！说我俩呢就像豆浆和油条啊，要一起吃下去才最美妙。
1: 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
0: 豆浆油条呢是非常中式的早点啊。我自己老家呢，油条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吃法，叫油条包麻糍。我们都知道呢，就是麻糍就是指那个糯米饭啊，蒸熟以后呢。然后呢把它捣烂啊，变成那个麻糍，就是糍粑，面上要裹一层那个什么芝麻粉啊、豆粉啊什么之类的哈，这些哈，还有白糖，然后呢再把油条，刚刚出锅的油条呢把它包上去啊，这样的话呢糍粑呢是软的，是香的啊，然后呢那个油条呢是脆的啊，然后也是香的，这两种就是不一样的香哈，以及呢不一样的软和硬的脆的那种口感呢结合在一块呢，这个早点就变得非常的有层次感。所以呢各位呢豆浆油条是常规性的吃法哈，那我们老家这种麻糍啊就是配上油条哈，油条包麻糍，各位吃过没有呢？好，说完美食之后呢，回来继续说这个学习的话题啊。就这个妈妈呢，帮孩子报了培训班，专门去学了学习方法。但是呢，孩子虽然学了一堆这个名词之后呢，也做了一些笔记啊，但是呢，数学成绩并没有提高。后来呢，数学老师给了他一个方法啊，那这个方法呢，还挺见效的。那为什么他会见效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数学老师这个方法为什么会管用啊？老师说的是让孩子每天挑一道真不会的题目，搞懂之后呢，讲给妈妈听。这句话当中有三个关键动作。第一个动作啊，就是每天挑一道真不会的题目，不是做十道题啊，是做一道题，不是做那种会做的题目，而是呢做一道真的不会做的题目。这个动作呢，把任务量呢缩到了最小，孩子不会因为今天要做很多道题而抗拒，也不会因为都是我会的题而浪费时间啊，他面对的是一道真实的难题。好，第二呢就是搞懂了，不是做完了，而是搞懂了。这个动作呢就逼着孩子啊从完成任务切换到真正的理解，他不能抄答案，不能糊弄，因为他接下来要讲给妈妈听啊，对吧啊。好，第三步就是讲给妈妈听，这是最关键的一步，讲出来是学习的最高阶的形式啊。当一个人要把一件事情讲给对方听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先在脑子里头把这件事情重新组织一遍，把碎片化的理解串成

线，把模糊的概念说清楚，把卡住的地方打通。讲不出来就是没有真懂，讲出来了才是真的懂了哟。其实这个就是费曼学习法的核心啊，但是呢，数学老师没有用费曼学习法或者费曼技巧这个词儿，他没有让孩子去记笔记，没有让孩子去背步骤啊，只是呢让孩子去做一道题，搞懂了，讲给妈妈听啊。孩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不知不觉呢就用上了费曼技巧。他不需要知道这个技巧叫什么名字啊，他只需要去做、去实践、去体会就好了。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啊，你觉得让孩子讲给你听这个动作，和你给孩子讲十遍要好好学，哪个会更有效呢？啊，大家呢可以在评论区哈、啊，就是你可以打讲出来，或者是啊打听十遍哈、啊，这个发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方法呢，其实不是用来背的，是用来用的。最好的方法呢，是你已经在用了，但是可能你还不知道它的名字啊，到底叫什么。不知道名字没有关系，你会用就好了嘛。

这首歌呢来自赵雷，叫做《十九岁》。我发现用年龄来作为歌名啊，其实还蛮多的。对吧？好像有唱十六岁的，有唱什么十七岁的，肯定也有唱十八岁的啊。然后十九岁呢，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因为在大家的概念当中呢，十九岁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哈。通常我们可能会说，十六岁，那是一个已经成为了就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嘛。那在法律上来说哈，然后呢，还有就是十六岁可以去工作啦，可以去打工啦。另外呢，十八岁呢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龄节点啊，因为十八岁呢是真正。成年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学校也会举办一个成人礼啊，家庭当中呢也会反复的提及孩子的事。

八岁啊。二十岁呢，也会大家也会提的比较多啊，因为二十岁啊，女孩子可以结婚了；二十二岁啊，男孩子还可以结婚哈、啊。那么二十岁是个整数啊，所以呢，二字头呢，大家还是会觉得二十岁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年龄。但是十九岁呢，确实被提的比较少一些。你的十九岁在干嘛呢？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呢，这一节当中呢，我们来拆解一下啊，讲出来这个动作背后的原理到底是什么。第一呢，就是讲出来，逼着孩子从被动接收变成主动的输出。很多孩子啊，上课听懂了，做题会做了，就觉得自己啊学会了。但是呢，听懂和会做只是输入层面的会，还没有经过输出的检验。讲出来是输出，只有输出过才是真的掌握了。第二啊，讲出来是暴露假懂。有的时候呢，孩子觉得自己呀懂了，但是一开口就卡住了呀，说到一半就说不下去了啊，或者呢发现逻辑不顺，这些卡住的地方就是真正的没有懂的地方。不讲出来，这些漏洞呢就永远都藏在那里啊，讲出来呢漏洞就暴露了嘛，对吧？好，第三呢，就是讲出来建立啊，我能够教会别人的自信。当一个孩子能够把一道题目讲清楚，他获得的不仅仅是这道题我会了，还有呢，我有能力教会别人那种成就感。这种成就感啊，比考了高分更持久。它会让孩子觉得，我不是那个只能听别人讲的人，我是能够把事情讲清楚的人。好，第四啊，讲出来修复了学习到考试的断裂。很多孩子呢，平时学的还行，一到考试啊就出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考试是输出啊，学习是输入嘛。他的输出通道啊，从来都没有练习过。讲出来就是在练习输出，练得多了，考试就变成了又一次讲出来，而不是第一次面对空白。所以呢，各位啊，正在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你的孩子有没有过就是明明懂了但是考试不会的情况呢？如果有，你就在评论区打个有字啊。讲出来呢，是把知识啊从别人的变成自己的过程，你不是在教别人，你是在教自己啊。所以呢，这个孩子能够讲明白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接下来给大家呢播报一则公告。各位市民朋友，为了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于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之后，原有的生活向前冲、月运今生、震街热线啊等等栏目，以及呢其他的优质影视节目内容，将会全面整合划转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平台来观看，敬请关注。感谢广大市民的一路相伴。谁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往下说哈，为什么妈妈可以当听众呢？妈妈可能会想啊，我不懂数学，我怎么听他讲呢？我万一听不懂，会不会影响他呢？我觉得其实妈妈并不需要数学水平高啊，只需要当一个听众。而且呢，其实初中的数学也没有特别难啊。但凡你之前也曾经读过初中的话呢，现在重新捡起来哈，你作为一个听众还是可以听懂的。第一呢，就是你不需要判断啊，他讲的对不对。老师的作用呢是判断对错，但是呢妈妈就不是了。妈妈的任务呢就是坐在那里认真听，在她讲完之后呢说一句啊，说哎你今天讲的比昨天更清楚啊，或者说呢哎这个地方我没有怎么太听懂啊，你能再讲一遍吗？让讲出来这件事情呢本身成为一种正反馈。你的听不懂啊，可能是最好的帮助啊。如果你真的听不懂呢，你可以问他啊，刚才讲的那个步骤啊，我没有太明白，你能再解释一下吗？这个动作呢，会逼着他换一种方式再给你讲一遍。而换一种方式讲呢，其实就是更深的理解啊。很多时候呢，孩子第一次讲是背出来的，第二次讲呢，才是真的懂了。啊，第三呢，就是啊，你不需要每天都去做这件事儿哈，你只需要有这样一个出口。数学老师说的是每天，但如果说呢，你做不到每天，一周听两次孩子讲课啊，也可以。关键呢，不是频率啊，而是呢，有这样的一个出口，让他有一个固定的、安全的、不评判的听众，愿意听他讲一道数学题，啊，然后呢，孩子在钻研数学题的过程当中啊，他自己呢就学会了学习，而他真的是学懂了，他才能给你讲，对吧？他学得比较透。那这样的话呢，即便是题目换一个方式来出，他也依然能够会做，就是改头换面也会做啊，这就是真懂了嘛。所以呢，各位啊，如果呢数学老师给你出一个这样的主意啊，让你呢每天都要去听孩子讲一堂课啊，向孩子学习一个知识啊，你会愿意吗？你会愿意吗？你会愿意拿出时间来听吗？那各位啊，我们可以在评论区啊来打一个愿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一方面呢，你也能够跟孩子啊有一个很有趣的相处，另外呢，也能让孩子从中啊得到锻炼。回想起来呢，我小的时候就很爱当小老师，因为我们家本身是教师家庭，我爸爸就是小学老师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就很爱做这样的游戏啊，把这个邻居家的小孩叫到我们家来，那我们家有些小凳子啊，然后就让他们坐在板凳上啊，就当我的学生。我跟他们说，哎，从现在开始呢，我就来演老师，你们就是我的学生。一会儿呢，我说上课，你们要说，这个有一个同学说起立啊，其他人就站起来啊，说老师好。我说请坐下，你们才可以坐下。啊，那就是这样玩这个上课的游戏哈。那果不其然呢，我觉得我自己学习成绩还是挺好的，可能是因为从小啊把自己定位成小老师，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学得比较透一点。

上坡下岸，一手单。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这首歌我觉得还挺好听的啊，我也曾经多次听过。当我想你的时候，来自汪峰。
1: 仅仅是伤痕，在回望来路的时候。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啊，来给大家呢，聊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孩子呢学习方法不够好，那怎么样去帮他提升呢？不是说呢让他知道理论上的学习方法就行了，而是真正让他能够去实践啊。那几个提醒给到各位家长朋友，第一个呢是少买方法，多练输出。如果你正在考虑给孩子报学习方法班，或者呢买一些学习技巧的书，先停一下啊，问一下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缺的是知道方法还是练习使用呢？大多数孩子缺的是后者，与其啊学十种方法，不如把一种方法用一百遍。第二个提醒呢，就是把讲出来变成家庭日常，不一定是数学题，可以是任何啊他所学到的内容。他今天数学课学了一个新的概念，那你问他能不能给妈妈讲一讲呢？他今天历史课学了一个事件，你问他这个事儿能跟我说说吗？不是为了检查，而是为了给他一个输出的机会。第三个提醒呢，就是不要评价，只是确认。当他讲完之后呢，不要评价他讲得好不好，你可以说，哎，你今天比昨天讲得更清楚了哟，或者说，哎，这个地方你解释得很清楚，我懂了。你的确认是他继续讲的动力。所以呢，各位家长朋友，你愿意从今天开始每天给孩子十分钟讲给妈妈听的时间吗？
1: 当我想你的时候。
0: 好，接下来呢，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啊，听众们比较集中的观点。有一个妈妈说，我女儿呢也上过学习方法班，笔记啊记了一本，但是呢成绩也没有什么变动。后来呢我让他每天给我讲一道题，他讲得磕磕巴巴的，但是讲着讲着呢就顺了。一个月之后呢，他的学习呢也真的是进步了。另一位爸爸说，我觉得这个方法之所以有用啊，是因为它让学习从输入变成了输出。我以前只知道让孩子多做题，现在啊才明白讲出来比做出来更加的重要。还有一位听众说，我就是那个听不懂但是愿意听的妈妈，我儿子啊每次给我讲题我都认真听，有时候呢他说，妈妈你肯定听不懂，我就说你讲我就听呗，他讲得越来越来劲儿啊，成绩也越来越好。好，感谢这几位听众的分享。那今天呢，这第一位妈妈的分享啊，和我们来信的这个妈妈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讲出来比记下来更有用。第二位爸爸的这个输出比输入更加重要啊，点到了核心。然后呢，第三位妈妈的，你讲我就听啊，是最简单的支持啊，也是最有效的支持啊。好，那么然后到了尾声的时候呢，想对这位今天留言给我的妈妈说几句话哈。这位妈妈呢觉得，哇，这事儿好神奇啊，数学老师给的方法呢并不是魔法，是把学习还给了孩子自己。因为培训班呢他教的是方法的知识，而老师给到的是使用方法的动作。一个呢是在岸上学游泳的姿势啊，一个是直接下水了。你的孩子呢并不是学了方法没用，而是呢他学了方法但是没有机会用。讲出来呢就是用的机会，讲一道题就是练一次，练得多了方法自然就长到他的身上了。

最后呢，送您一句话啊，最好的学习方法不是孩子记载笔记本上的那些，而是他讲给别人听的时候自己长出来的那些。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钟到1点半啊，我们都会相逢在电波当中啊，来聊一些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家庭教育有关的这些话题啊，欢迎大家来讨论。好，如果说呢，您身边的朋友呢，也会对孩子教育这个方面感兴趣啊，或者说也遇到一些难题啊，那也欢迎大家呢，来收听这个节目啊，您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给他。我们每天中午12点钟啊，会同步在3个渠道进行直播。第一种渠道呢，是在广播的渠道啊，搜一下100.8兆赫就能够听到节目了，包括在车上。那第二个渠道呢，就是在知东馆 APP 里头啊，您手机里头要下载一个知东馆，然后在广播电视这个频道里面找到1008直播间。第三个方式呢，也比较简便，就是呢，您在微信里头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我们每天的节目啊，会通过东莞电台视频号来进行全程的直播。好，那我们现在呢稍事休息一下啊，在1:01之后呢，给大家来介绍两款好东西，一会儿再见。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新一路从顺河路到乌沙环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泰安路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

好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家乡好物啊。那第一款呢，就是科颜氏，一款舒缓面霜，一到换季的时候呢，脸就会变得脆弱敏感，红血丝呢也是明显多了，还会泛红刺疼，又干又痒啊，真的是特别难受。这个时候呢，不要去一层层的叠加护肤品了，你就需要精简护肤，一瓶保湿类的面霜就能够搞定了。往年呢，一到秋冬，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啊，都是大家必囤的。但是今年呢，科颜氏出了新品，高保湿的小红罐的面霜，它是专门为敏感泛红问题而设计的。在高保湿面霜的基础之上，添加了多重的修护成分，敏感肌呢，在换季刚需的时候呢，维护保湿它全部都是有的。50毫升的正装观其日常售价呢要300多，今天呢咱们商城啊专属特惠，到手啊只要109块钱，真的是啊太划算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常用科颜氏的朋友呢都知道啊，高保湿的面霜一直都是秋冬护肤的口碑产品啊。这个红罐呢是在经典款的基础之上呢，专为敏感脆弱的皮肤而升级的版本。它是保留了经典款的核心保湿成分，还做了全方位的舒缓升级，加了燕麦精粹、泛醇、红没药醇啊这些舒缓的成分，质地呢是像冰镇奶盖一样的丝滑质感，上脸之后呢能够帮助舒缓啊，那你的脸部泛红发烫的感觉能够很快就缓解了。日常干燥起皮、红痒、刺痛，薄涂一层就能够快速的舒缓啊。也推荐呢敏感皮肤的朋友呢，每晚厚涂啊，当睡眠面膜用。50毫升一瓶，今天呢咱们的商城专属特惠，到手呢只要109元。换季皮肤不稳定，被红血丝、泛红困扰的朋友呢，一定要趁这个低价赶紧入手，轻松安稳度过秋冬换季。好，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柔滑，像卡士达布丁一样的细腻质感，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甜余韵，层次丰富。九成熟的时候呢微脆，全熟的时候呢就非常的软糯啊。榴莲呢营养还挺丰富的，除了热量之外呢，还有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啊，还有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啊，维生素 C 和 B。榴莲呢，不管是自家享用还是作为礼品送给长辈亲友啊，都非常的体面。各位榴莲爱好者们，机会难得，那各位呢可以立即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

好，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这个虫媒防控的事情啊。那蚊子呢，防治的话，首先第一条是一定要清积水，因为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离不开水，清除积水呢是第一关键一环。家里头一定要经常检查有没有一些积水点啊，然后呢，水生植物呢要经常换水啊，3到5天换水一次。好，如果有庭院的话呢，这个沟渠一定要把它清干净啊。第二条呢，就是要防叮咬，居家环境呢尽可能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啊。还有呢，就是家里有蚊子了，那么可以用电蚊拍啊、灭蚊灯啊等等这些物理措施啊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以科学使用杀虫剂，像什么电热蚊香片啊、蚊香液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您如果外出回来啊，因为蚊子咬了以后呢，你可能就会起皮疹啊，甚至是发热啊，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那一定是要去医院就诊，并且呢把您的旅居史告诉你的医生。总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忠诚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3: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4: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5: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6: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4: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2: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7: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8: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在歌唱。在光影的世界里面，我们来搜罗经典。大家都说呢，王家卫啊是一位很会挑音乐的导演，如果他不去拍电影的话呢，可能他是一个音乐艺术家。那其实还有一位导演陈可辛，在他的影片当中音乐的运用也是非常讲究的，比如说他会拍一些时代大变迁的影片，所以呢这些音乐呢常常也是让人拍案称绝，怀旧的旋律每每在恰当的地方响起，直戳心窝。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我们先从 John Devil 开始。那这首歌是他的一个现场的演唱。

光影在歌唱，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和你听到的是 Live 的演唱 Live John Denver 这首歌呢 Living on a Jet Plane、啊、好想再听一遍呢。我们说到陈可辛的影片，我不知道你想不想得起来这首歌是出自于哪部影片，中国合伙人。它会让你想到人生当中的很多次离别，比如说毕业，比如说呢你经常去的那家餐馆忽然有一天你去它就不再营业了，略微的伤感呢、啊。当然在影片当中呢，我们听到的是另外一版来自岑宁儿的演唱，她翻唱了这首歌。你也会觉得岑宁儿很适合这种类型的歌，比如说在

少年的你当中，他演唱了片尾曲 Fly。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我们继续在光影的世界里面来搜罗经典金曲。接下来还是听歌的时间，这首歌曲是出现在电影《唐人街探案》当中。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4: 请问9791附近没有？
5: 微信靠几多？
4: 附近。
5: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4: 在我隔壁？
6: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7: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8: 小姐，你找谁啊？
6: I'm sorry。
8: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6: 不是。
9: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搜罗光影世界的经典旋律。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最好的时光》。

侯孝贤的电影不太能够让人懂，不管是哪一个阶段哪一部影片都是如此。但如果说到最好的时光呢，我是很喜欢的。尽管呢，影迷也好还是评论也好，说这是侯孝贤最个人化的一部，那你越发看不懂啊。但是当中呢有很多经典的音乐，听个音乐也不错吧。一部影片难道非要拍得让人尽皆知？有的时候它拍摄的是一种状态啊，就像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这是来自于影片最好的时光。这首歌曲 Try to Remember 来自于哪部影片，在之后我来揭晓答案。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头中兴路从 S6 广农高速出口到桥头东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桥头桥龙路从李朗路到东部快速干线，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从东部快速干线到李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光，
5: 乌云背后

0: 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一听这首歌就会觉得应该要到冬天，但是不是啊，这是出现在影片《北京遇上西雅图》，歌曲名字《Silent Night》。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光影世界里搜罗经典，我们听到刚才这首歌《Silent Night》，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版本，有很多名家都再现了这首歌。但是这首歌呢，只有在孩子们演唱的时候，不管是哪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唱起来犹如天籁之音，瞬间就可以让你安静下来。

台词小记，影片《西雅图夜未眠》。我喜欢并习惯了对变化的东西保持距离，这样才会知道什么是最不会被时间抛弃的。比如爱一个人，充满变数，我于是后退一步，静静地看着，直到看见真诚的感情。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再见。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这一版就推荐给你在夜晚的时候来听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光影在歌唱，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守候。今天依然呢是在光影世界搜罗经典旋律，这首歌曲它出现在了很多的影片当中。你还记得93年那一部《西雅图夜未眠》吗？充满着纯情温柔，一部浪漫的爱情片。那《北京遇见西雅图》呢，应该说故事发生地有雷同，所以呢在音乐上确实两部影片呢也有着相似之处。当然音乐这个部分，北京遇见西雅图也的确没有让人失望，音乐也是非常的加分。像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就同时出现在了北京遇见西雅图当中。汤唯呢在影片当中有一句话哈，只要用自己双手挣来的钱花得硬气踏实安心，这个时候人物角色独立人格意识的觉醒呢才真正的被树立了起来。这也是剧中这个人物从浅薄到不浅薄的这么一个象征。配合上浪漫的音乐，人们还是回到了浪漫的故事当中。汤唯呢在车里看着西雅图的夜景，外面呢突然下起了雨，又伴随着 BGM 的出现，让影片多了一些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烧脑类的影片一直深受影迷的喜爱，其中让人脑洞大开的剧情常常让观众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烧脑影片也是电影爱好者对于细节把握和逻辑推理的挑战。每一部烧脑影片都伴随着分析、讨论和质疑，这是思维火花的碰撞。我们为您献上的是西班牙悬疑影片《看不见的客人》，今天我们来分享上集。对于一桩案件，在同样的证据之下，究竟可以有多少种故事能够讲得通呢？在2017年9月15日上映的西班牙悬疑影片《看不见的客人》中，在相同的证据下，一起意外，一起谋杀，在律师和被告两个人的嘴里呈现出了五种可能性。由于这部影片的场景相对简单，但是剧情不断地出现反转，所以很多观众看完之后赞不绝口，成为口碑爆棚之作。很多满分10分的电影评分网站分别给出了 8.7、8.4、8.1 的高分。这部影片的导演是奥里奥尔·保罗，在这部影片之前他还拍过很多类似的影片。奥里奥尔非常喜欢这一类的题材，因为悬疑推理小说对他的影响特别大。早在14岁的时候，他就疯狂地阅读这一类小说，最喜欢的就是英国悬疑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和柯南·道尔的作品。那么成为导演之后，他就根据自己以前读过的小说创作了很多影视作品。《看不见的客人》这部影片在中国公映后被称为年度悬疑佳作，最终获得了1.73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因为影片细节反转很多，为了让大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影片之中的悬疑反转效果，我们呢就分为2期节目来为大家讲述这部影片的精彩故事。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影片《看不见的客人》的故事。
7: 正值事业高峰期的企业家埃德里安·多利亚最近惹上了官司。那天他在一家宾馆里被不明人士击昏，醒来之后他发现身边躺着一具尸体，而这具尸体是他的地下情人劳拉。因为房间的门窗紧闭，所以警方破门而入的时候把他当作了谋杀劳拉的凶手。为了洗脱罪名，他请来了从未打过败仗的金牌女律师弗吉尼亚·古德曼为自己

0: 进行辩护。弗吉尼亚得到消息，埃德里安很有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后就被传唤参加听证会，因为检方找到一位很重要的证人，他的证词对埃德里安十分不利，所以弗吉尼亚想要事先了解案件的全部真相，以便更有把握地进行辩证。埃德里安说，他和劳拉已经偷偷约会好几个月了，不过前段时间有人发现了，并想要趁机勒索他们。埃德里安和劳拉按照那个人的指示准备了10万欧元，送到了一间300多公里外的酒店。就在他们等待对方出现的时候，埃德里安被人打昏，劳拉被杀。当埃德里安醒来的时候，警察已经来到。
1: 按照你的说法，杀害你情人的凶手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了。
2: 没错。
1: 那他是怎么进去的呢？
2: 我们到之前他已经在了。
1: 我想知道的是他是怎么进去的。酒店供职人员说，拿着房间钥匙的就只有你一个人。
2: 这整个犯罪现场就是用来陷害我的，还误导警察，让他们认为是劳拉爱上了我，而我为了保住婚姻，用钱打发不成就杀了他。这就是个圈套。
1: 谁设的？
2: 不知道。
1: 为什么？
2: 我说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妻子带着我女儿离开了我，而凶手还在逍遥法外。
1: 你要是不仔细想一想，找一些生活上的细节，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2: 什么？
1: 你证明了警察的推测是对的，他们说不会有人用这种方式来费尽心思地摧毁你，所以你说的这些听着很不合逻辑，多利亚先生。
2: 可找出凶手并不是我的职责。
1: 没错，
2: 是菲利克斯和你的，当然了，还有警察，找出凶手是他们的责任。
1: 你就是他们眼中的凶手。多利亚先生，如果我跟你说这是别人设的局，你会相信吗？
2: 我只是说出事实，不知道你想听什么。
1: 是吗？我从业30年以来，一共遇到过两种客户。一种是知道自己的处境并积极配合的人，即使是对他们来说很难；另一种是自以为比我聪明的人，既不想协助又等着免罚。你就是第二类人。不过我跟你先声明两点，不经历痛苦就无法被救赎，还有你并不比我聪明。
0: 弗吉尼亚拿出了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一起人口失踪案。很明显，他知道这起案件和埃德里安有着很大的关系。
1: 如果控方证人提到这件事，你知道你的下场会是怎样的吗？我们已经浪费了10分钟，多利亚先生。接下来我只问你一次，你知道在房间里的人到底是谁吗？如果想弄清真相，如果你想避免牢狱之苦，成功脱罪的话，你就别再对我隐瞒了。

0: 这要从三个月前说起。
1: 三个月前，埃德里安和情妇劳拉来到乡间别墅幽会，在回去的路上发生了车祸，不慎撞死了青年丹尼尔。埃德里安想要报警，但劳拉却阻止了他，因为报警会让两个人各有家室却在外偷情的事情败露，有可能还会导致事业上的失败。劳拉说服埃德里安逃离现场，但他们发现自己的车子出了故障，无法启动。而这个时候，远处有车驶过来，为了不被人识破真相，他们两个人伪装成事故车辆的车主，假装是他俩之间发生的车祸。确信路人离开之后，他们决定处理丹尼尔的车子和尸体。埃德里安直接把装有尸体的车子推进了附近的湖里，而劳拉在原地等待救援的时候碰到了好心大叔托马斯。托马斯以前是汽车工程师，后来自己开了一家车行，看到劳拉的车子出了问题，

0: 他主动帮忙进行检查，确认是引擎出了问题后，他热心地把车子拖到了自己的家里帮忙维修，并热情地招待了劳拉。然而劳拉惊讶地发现，托马斯竟然是丹尼尔的父亲。因为害怕他们发现丹尼尔的死，所以劳拉在车子修好之后匆忙离开。这件事之后，埃德里安和劳拉约定好今后不再见面，以免事情败露。就这样，埃德里安洗脱了自己的嫌疑。本以为这样一来自己的生活就能回到正轨，但没想到还是出事了。没过多久，电视上报道了丹尼尔失踪的新闻，使得父母向警方报案。随后警方找上了他，因为警方调查到他的车子曾出现在案发地附近，而且车上还有撞车的痕迹。不过埃德里安早有准备，他之前就报案说自己车子被偷，并让私人律师菲利克斯伪造证据，证明自己刚从巴黎回来。但安稳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埃德里安称有一天在电视上看到了新闻，说警方排除了丹尼尔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最新调查表明，丹尼尔的失踪是自导自演的，他通过伪造失踪假象携带赃款潜逃。他曾从他供职的银行中多次盗取客户资金，数额总计约为50,000欧元。看完新闻之后，他和劳拉见了面。劳拉表示在抛尸之前，他拿走了丹尼尔的钱包，以他的身份盗取了银行的资金，造成了他携款潜逃的假象。不过丹尼尔的父母却觉得这件事情不简单，凭借他们对于儿子的了解，认定儿子干不出这种事。于是丹尼尔的父亲托马斯·格瑞多找到了埃德里安。
1: 我是丹尼尔·格瑞多的父亲，我不知道你看了新闻没有，他们说我儿子逃走了，如果你方便的话，我想问你一些问题。
2: 我也只知道报纸上写的东西，很抱歉。
1: 我儿子没偷任何东西，而且他也没有逃跑，他死了。现在有人愚弄我们夫妻俩。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7: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8: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西班牙悬疑影片《看不见的客人》的上半部分。
9: 你在警察局接受问询的时候，艾尔维拉和我也在那里，我记得很清楚。
10: 就在托马斯遇上那个女人，
8: 托马斯回忆，儿子失踪的那一天，他的手机还在家里。然而他发现最新的通信记录居然是儿子出门后发出的，于是他就猜到手机是劳拉带回来的。而且他还想起劳拉在开车的时候先调整了驾驶席的座位，说明在这之前开车的人不是他。
9: 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当时我在巴黎。警察也说你在巴黎，可机票和酒店的票据算什么有力证据？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相信了警察，回家去了。可几天以后，新闻上竟然报道说我儿子是个小偷。才知道有人做了手脚，丹尼尔不会那么做，他绝不会做那种事情。消息一出来，我的妻子就中风病倒了，但我没有放弃，我紧盯着唯一的线索，那就是你。跟踪你没多久，我就发现了

0: 要是让你承认当时你不在巴黎，而是去和另外一个女人约会，对你来说很可怕。后来我又去找了警察，但他们再一次不相信我。我终于明白了，你的势力太强大了。狼表现出来的强大未必都是真的。我面对你这只狼的时候，心里没有一丝的恐惧。无论是谁经历过这种绝望的丧子之痛，无论是哪个父母，如果不知道孩子遭遇了什么，如果发现世上没人在乎，都会变得无所畏惧。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我是个假记者。请你快告诉我，我儿子在哪儿？
1: 你一定是弄错了。
0: 你当时和那个女人一起在车里，她根本不叫拉奎尔。你们在我遇到她的那个地方发生了事故，我儿子的车也在那里，所以你就想办法处理了她。就像这样，
2: 托马斯从艾德里安手里接过打火机，点燃了烟。他发现这款打火机和劳拉使用的是同一款。
0: 多利亚先生，现在我们作为父亲在这对话。我妻子和我知道我们的儿子已经死了，我们只想知道真相，按世俗埋葬他。
3: 先生，请跟我们走。
0: 别碰我。
3: 先生，请。
0: 我说别碰我。
2: 这时几个保安走过来，将托马斯架起来就走。
0: 如果那天你女儿彻底消失了，你也会狠狠地警告凶手，让他等着接受惩罚。
2: 此后托马斯再没找过艾德里安，同时他也意识到这件事情非常复杂。后来他把妻子接回家，全心全意的照顾，决定放弃追查。就这样，托马斯从艾德里安的生活中消失了。
4: 好了，你现在已经把牌都打出来了吧？两起凶杀，两具尸体，看起来你情人的死是丹尼尔·格瑞多之死导致的直接后果。但是警方只知道一件凶杀案，因为他们目前只找到一具尸体，劳拉·维达尔的尸体，而唯一的嫌疑人就是你。但我们都清楚，还有丹尼尔·格瑞多的父母也清楚，还有另一个死者，就是他们失踪的儿子。他们怀疑是你和你的情人杀死了他，但是劳拉已经死了，剩下来的就是你了。你怎么解释这个谜团？
1: 你会怎么解释？
4: 首先我们要解开酒店房间里的秘密，找到那个杀死你情人后就凭空消失的那个人，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1: 肯定是和 Daniel Garrido 有关系的人。当时有一个司机想帮助我们。
5: 需要我帮忙吗？
4: 陪审团会相信是这个特殊的司机骗你到酒店去的吗？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1: 他想敲诈我们，他知道是我们干的，他只是不知道劳拉不是我的妻子。
4: 说细节，多利亚先生，只有掌握了具体的细节，陪审团才会相信你的证词，这一点希望你能清楚。
1: 我还没告诉你他怎么骗我们到酒店的呢。
2: 原来艾德里安早前接到过一封私人信件，署名为丹尼尔。信件中有一张照片，就是在他抛尸的湖面上拍摄的。寄送信件的人说他知道艾德里安和劳拉所做的一切，如果想要封口就要支付10万欧元，否则就把照片发给警察。随后艾德里安按照对方的指令带着劳拉去了指定地点，而且他们猜测匿名敲诈自己的是那天车祸发生之后恰巧路过的那个司机。
4: 多利亚先生，你注意到今天是满月吗？今天我们看到的满月和你陈述的漏洞一样大，多利亚先生。
1: 你怎么知道我已经说完了？
4: 这个人是怎么找到那个地方的？
1: 车下水之前我听到一声响动，如果那不是一只鹿呢？也许当时他并不相信劳拉说的。
5: 没人受伤比什么都好。
6: 谢谢。
1: 也许他在心中有所怀疑。

0: 所以躲在暗处观察我们。
1: 好，我明白你的问题了。你一直在试图把大家的注意力从 Daniel Garrido 的身上转移开。
0: 什么？
1: 这个司机想要的是钱。如果我们集中注意力到敲诈这件事情上，帮了那个可怜的年轻人，然后你就可以清白脱身了。
0: 你有更好的主意吗？
1: 我现在要问你三个问题，如果你能回答出其中一个，基本上就能脱罪了。第一，为什么他要发信息到你的手机上？这对他并不利。第二，为什么凶手没有把钱拿走？第三，他是怎么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情况下进入你的房间又逃出你的房间的？你明白吗？这就是你要回答原告的话。换句话说，语无伦次的一堆废话会让你的话显得完全不可信。
0: 咱们不要再从头开始了，最好告诉我该怎么回答。
1: 好，我会告诉你有可能发生的实际情况。
0: 说，
1: 我们从火车站开始说。你说那个敲诈犯下午准时给你打电话了。
2: 埃德里安表示，当他和劳拉到达对方指定的地方之后，对方又指引他们到了一家酒店。两个人进入对方提前预定好的房间之后不久，埃德里安就被人打昏，而劳拉直接被杀害。而弗吉尼亚推测，真正下手攻击他们的应该是丹尼尔的父亲托马斯。
0: 等等等等，你觉得这些是托马斯·格雷多干的吗？
1: 你不觉得吗？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能用这个来说服法官，托马斯·格雷多在这个时候杀人动机很强。他身为一位父亲，发现警察包庇杀死他儿子的凶手，那他只有一个选择，自己亲自报仇。
0: 杀死一个凶手，然后把这个罪名嫁祸给另一个凶手。
1: 就是这样，这个计划完美无缺。大家都认为你是凶手，多利亚先生。警察、你妻子还有你的生意伙伴都这么想。多马斯·格瑞多不但让你背负了谋杀情人的罪名，还毁了你的公司和生活。只有菲利克斯将你保释出来，花费了100万欧元。你们一起想出了这个说辞，然后他让我来看看这个说辞是不是可行，因为他对这个说辞不太自信。你的律师很了解我，如果这说辞能说服我，那我也就能说服陪审团。现在呢，唯一能证明你没有杀死劳拉的方法是把托马斯牵扯进来，但这就得让大家知道他儿子究竟怎么了。
0: 说得对，但我们要怎么解释他成功逃出房间不留痕迹这件事呢？我清醒过来后，房间里根本就没有人。
1: 假设这道谜题的答案其实并不在酒店的房间里，而在附近某处呢？
3: 他现在在比尔赫附近工作，离家大约20分钟。
0: 这么说，选择这个偏远的酒店不是偶然的。
1: 托马斯·格瑞德设了陷阱引诱你们进去。
4: 多利亚先生，这是您的私人信件，
1: 他特意把这封信寄给你，就这样你就被迷惑住了，无法准确的分析，这正是他最想达到的一个目的。
2: 随后弗吉尼亚又拿出了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命案发生后埃德里安被警方带走的照片，照片的一角出现了丹尼尔母亲的身影，原来他是这家酒店的员工。弗吉尼亚推测托马斯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完成了这一次密室杀人。那么真相真的是弗吉尼亚推测的这样吗？那么他又是如何做出这些推测的呢？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请大家品茶，我们一起来读一读陆羽的茶经，为大家请到了阅读推广人、作家、书评人陈彦敏老师。彦敏老师您好。
5: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洋洋7000余言，让我们回味无穷。彦敏老师，其实呢到了后面啊，陆羽他提出啊，我们应该怎么去采茶，怎么去泡茶，怎么做茶具，这里面真的是非常有讲究。这个后人他其实已经将这个茶道啊与宗教、与自我生命和人生感悟都结合起来了，所以呢就使这个茶具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
5: 对，是这样。而且就是其实茶经的影响不光是就是在中国范围内的影响，包括它对日本的茶道都有很深远的影响。那么发展到今天，其实就是包括那种茶道可能就是更加的繁复。
4: 对，
5: 更加的繁复。而且就是有些人也是非常的讲究。其实我就认识一个制茶的，也可以说是一位茶人吧。他不但姓茶，而且他的族人就是世世代代是在云南大理无量山上种茶、采茶、制茶，以茶为生。用他自己的有的时候就是在一些朋友圈呀什么发的拥茶而舞。而且茶呢早已成为他生命，感觉就是成为他生命和血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作为一位这样一位茶人来讲，其实这个茶跟他的生命似乎都是息息相关的，跟他的血脉都是有一种延续，有一种传承的那么一种感觉在里边。其实每一刻的茶对他都是不同的，这个茶在每一个片刻里边好像都能够给他带来一种神圣的欢喜。而且他有一个女儿，叫他给他取名叫茶头。他称自己为茶谱。无论是在京城，他开的，其实他开了和他的妻子开了一家，就是叫开了一家茶屋吧，茶屋，然后一起来招待朋友，还是说他携家带口到大理的家乡采制新茶，好像他的生活一刻也没有离开茶。这时就是说起这个陆羽的这个茶经啊，就我就会想到这样一位茶人，好像他的茶就是带着无量山自家产的那个茶园1800年的远古气息和生生不息的一种现实能量，带着这个茶人的一种虔诚的心迹，包括就是一种恒远的未来。所以就是我认识的这个人呢，就总是他的那个茶屋给我留下的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感觉非常的迷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种动人的东西在里边。就是每年冬天的时候，每年冬天下第一场雪的时候，他就会邀约一些朋友品茗小聚。所以就是其实这个茶里边我觉得含纳了不仅仅是就茶的本身，而且还含纳了很多文化的东西，还有一种人文的一种情感的温度，包括一种生命，人对生命的理解，对，就是含纳了很多的东西。其实它是非常厚重的一种文化。
4: 哎呀，茶文化源远流长，就像书中所说的，天育万物皆有至妙。那个茶经在七知事一章中还记录了很多的小偏方啊，
5: 对，
4: 比方说像孺子方，这里面就记载了说，苦茶虚葱须煮服，至小儿无故惊厥。 葱须一块煮啊。
5: 对，《枕中方》里边记载说，苦茶蜈蚣并烤，煮甘草汤擦洗，以沫敷涂，可疗多年漏疾。
4: 哦，蜈蚣这也用上了。
5: 对，
4: 这都是方子。《华佗实论》记载，苦茶九十，益一思。什么意思呀？就是长期喝茶呢，增益思维能力。哎，咱们应该喝点茶啊。
5: 对，而且我在这个茶经里边其实还意外的看到了一个增肥的小偏方。
4: 哎呦，这您不是一直想增肥吗？
5: 对，这个我比较留意哈，我说不知道管不管用。他说就是那个胡居士实际说，苦茶与韭菜同时可使体重增加。当时
4: 韭菜泡茶
5: 苦茶与韭菜同时，我没有试过哈、啊、我就想这是真的吗？其实有益增肥，我是一直可以再提高个十斤的，但是说能不能一试呢？
4: 这个口味可能比较独特哈、啊、就是在这一章中呢，陆羽通过各类文献的集纳啊，因为他也是博览群书嘛，更多讲述了从炎帝神农氏仙人丹丘子到帝王将相平民百姓的茶人茶事啊，给这本茶书增添了许多人文色彩，所以呢让我们觉着也更加的耐读。
5: 对，其实它里面也讲到了一些富有人情味的，而且就是很多的有意思的小故事。在神异记记载，神异记的这个里面记载，余姚人余洪进山采茶，遇一道士，牵三头青牛，道士领他至瀑布山，说：“我是丹丘子，听说你善于煮茶饮，常想请你送我些品尝。山中有大茶可以供你采摘，希望你日后有喝不完的茶时，能送些给我喝。”余洪于是以茶祭祀，后来果然采到大茶。就是一个有点神话色彩的，对吧？
4: 对，让我们觉得读起来非常的有意思哈。
5: 对，
4: 这里面还有在四立教记载啊，南市有四川老妇卖茶粥，器皿呢被连氏打破，改在市中卖饼，是这么说的：而进茶粥以困鼠老何哉？就这个陆羽啊，就感慨、啊、
5: 打抱不平，
4: 打抱不平啊！你进这个，你为难人老妇人干什么呀？是不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啊，
5: 对，左思娇女诗则展现了一幅鲜活可喜的生活画卷。武家有娇女，娇娇颇白皙，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丽，有子字惠芳，眉目灿如画，持物祥园林，果下皆生斋，贪华风雨中，疏忽数百世，心为茶喘句，吹嘘对鼎立，心急想要饮茶，对着炉火吹气的一个淘气的小女孩，刹那间被茶引入开门

0: 七件事的人间烟火之中。
1: 嗯，
0: 我们从这里边是看到，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画面，就是急于要饮茶的一个对着炉火去吹气的一个淘气的小姑娘，对吧？
1: 对，
0: 就是比起隐士高人的仙风道骨和文人雅士的故作高深，似乎更加亲切可喜。
1: 嗯，他刚才提到了四川，那成都人吃茶饮茶这种闲事乐活的传统应该是一直持续到今天了，对吧？
0: 对，因为它里面有一篇是对这个人生苟安乐，资土寥可余的成都人吃茶的描写，就是也有，就是有一种有茶相伴安居乐业的一个美好的场景。其实像这种传统也是延续到现在，我们知道如果去成都的话，在街头巷尾就能看到很多人在那儿悠闲的喝着茶，对不对？
1: 对。
0: 其实我也有一位高中的一位老师，在他那个其实是一位化学老师，但是他也是对这个一个是对教育特别热爱，再一个对文化也情有独钟。他在退休之后就到了成都，又受聘于一所中学，然后在那里教书的时候呢，就是久而久之，在多少年之后，他也养成了这个喝茶、品茶，然后研究茶的这样的习惯，然后还写了一本关于茶的书。
1: 哦，
0: 关于茶的书，后来就是。也是里边写的非常具有闲情逸致，而且非常有文采，还作为那个中学的一个课外读物了。所以就是成都人，说起成都人了，就是成都人的这个饮茶也是可圈可点的。
1: 哎，真的是哈。所以很多人在读了陆羽的《茶经》之后呢，也是非常有感触啊，就是更多的这种制茶、试茶，还有这种品茗的高人都出现了，也写出了关于茶的一些著作啊，可以说对于茶事做了无尽的发挥。这个茶呢也被赋予了很多精神意义啊，所以呢也变成了一件雅事儿吧。一般说喝茶很雅，是吧？
0: 对对对。其实关于茶的书挺多的，因为茶是就是刚才我们开头也说了，它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里边的日常生活的一种，所以就是离我们的生活其实非常的切近，对吧？
1: 对。
0: 所以很多尤其一些文人雅士关于茶里边就做了很多的文章。
1: 茶经呢，它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啊，它绝对不是那种鸿篇大著。比方说中华书局的这个720×900毫米的纸掌书版本，如果去掉大段的注释、译文和点评，可能也就剩下顶多三五十页了。但你说这三五十页却包罗万象，容纳了这么多的内容啊，古人惜墨如金的行为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而撰写此书的陆羽，他曾经是一个没有姓名的弃婴，然而呢酷爱习文弄墨，然后最终呢几经波折吧，然后机缘巧合，然后遇到了贵人，再加上自己不断的去研究啊努力啊，茶经终于问世，也成为了他此生最大的贡献。哎呀，说到这个喝茶，其实我们也算都喝茶吧。
0: 嗯，
1: 不能算茶人，也不能算茶道中人。但你看完了之后呢，就有点想学习一下啊。比方说，哎，我用个什么不一样的水泡一泡，是不是味道会不一样啊？然后他说的这些茶具，是不是我能拥有那么几个呀？哎，我读完之后确实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哈，挺有意思的，顺其自然吧。我觉得这也是茶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思考。
0: 对，即便是不喝茶，我觉得读这本书也是很有意思的。你像我平时其实对茶没有那么讲究，但是我看它的文字却是兴味盎然。
1: 对
0: 对，因为它里边写的，至少我觉得很长知识。
1: 对
0: 对吧？而且就是很有趣味。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4: 后世很多人，尤其是一些文人，包括一些作家，其实围绕这个茶呢，也写了很多的书籍，包括一些文章。
5: 嗯，
4: 你比如说像李蜀韵就写了一本叫《茶味的初相》。
5: 嗯，
4: 那《茶味的初相》这本书呢，它我觉得让我读完之后，如果沉淀下来的话，我觉得它更重要的是从一种哲学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茶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茶道和人的修养，还有就是包括一些人生的感悟，可能都能够联系起来。那么李蜀韵在这本茶味的真相、茶味的初相里边呢，他就说：“初者粗也，就是粗糙的粗。
5: 嗯，
4: 初者粗也，初相的美感近乎于原始艺术的美，在粗犷的线条中带些细腻的情绪，在野放的姿态中带点行者的况味。色是初相的刻度，无论是茶汤留在舌面的色度，未经修饰的天然材质在茶席留下的视觉色度，或是拒绝相怨顽抗世俗化的茶人待人处事的色度，都是进入茶人之眼的密码。”他还说：“初者初也，刚才是说是粗糙的粗，粗也，他现在说初者初也，就是最初的初。熟视茶汤者，行茶运壶间难掩流利，不经意间流畅渐渐成了匠气的表现。茶人得借由色度提醒自己，莫忘了当初推开茶室之门的那一份初心。”其实他是在说就是当初的那份初心，那种当初的那种色度，包括那种粗糙，其实是至为珍贵的。他从这个茶汤，从这个试茶这个行为里边，其实悟出了这样一个非常朴素的返璞归真，回到人生起点或是原点的那么一种感悟。所以就是也有他的一种深度在。当然这个不是说像古人那个茶经里边说的他是说这个茶很多的讲究，但是这个茶味的初相这本书的作者李蜀韵呢，他是从这个人生的感悟，从自己吃茶然后试茶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悟出一个具有深度的一种思想。
5: 对，这个是我们读陆羽的《茶经》的延伸阅读了啊。
4: 嗯，
5: 因为陆羽的《茶经》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开了一个题，让大家呢去阅读。当然了，很多人在阅读了他的书之后，再加上自己多年品茶，还有一些关于茶的感悟，这就有了今天我们要说的另外一本书，就是李蜀韵的《茶味的初相》啊，写的也很好。就是在这种恬淡的意境中啊，寻找一份鲜活的自在。
4: 对，
5: 也不算试茶，也不是品茶，但是呢，也是试茶，也是品茶。
4: 对，
5: 就是这种心灵的感悟，也就是说你沉淀下来的一个人生本相。哎，他把这个人生跟这个茶结合了起来。
4: 对，而且读了他的这个文字之后，如果跟着他的这个感觉走的话，我们有可能就会发问说，放逐了这么久，我们还能找回人生的初相吗？
5: 嗯，
4: 就是一切的本真都带着原始的粗糙和笨拙，在茶中，在人生的况味里，其实就是，在这个文明程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这样的时候，甚至我们沿着这个发展的轨道已经走了很远很远，使我们自身甚至都变得非常复杂，甚至非常精巧，所以追求那种优雅、那种雅致、那种流利的时候，他说的回到这个就人的本相、人的本真，对吧？就是其实是一种初心，释放一点生命的真诚与活力。
5: 是，就是说这个茶整个这个过程啊，比方说喝茶的一个过程，简单。但是呢，用他的话说不乏味，说茶的这种不加粉饰的初相之美，它其实是什么呢？渗透着不矫揉不造作，朴实敦厚的人性之美，平静之中流露着生的喜悦和力量。我们经常会说品茶聊人生嘛，是吧？
4: 嗯，
5: 其实在品茶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精神世界还是非常的丰盈的啊。尤其是对于很多文人，他就能够感觉出是不是处事的态度就如喝茶之道呢？而他觉得茶是有生命的，说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带一些前世的记忆，无法割舍。从古玩市场的一只碗、一把壶，都寄存着茶的密码。一旦解开，记忆将铺天盖地迎面而来。哎，有些人真的愿意去这个古玩市场淘换一些茶具啊，包括一些茶壶啊，那都是别人用过的，那其实都是别人沏过无数泡茶的。
4: 对，其实好多就是喜欢饮茶，对茶文化有研究的，他们是会有就是包括这种历史，对历史的一种追寻，对这个茶文化的一种深度的挖掘。其实在这个《茶味的初相》的这本书里边，就是把这个茶以及饮茶当成一种艺术，也当成一种哲学，同时可能还看作是生命的本身。其实他把自我的一种感觉和生命的一种感悟容纳到这个茶里，这个茶汤里边。其实这样我们读起来就更加的醇厚，对不对？
5: 对，他就是所谓，你看这本书叫《茶味的初相》嘛，就是他这个作者他在意的是这种情致、这种趣味、风情

0: 茶汤里他能品出云淡风轻的闲意，从某款茶具中呢他就能够读出独特的视觉节奏。所以还是那句话嘛，人生无处不风景嘛，茶将作者带向他憧憬的未来，也使他陷入了遥远的回忆。哎呀，反正看了这个书你就觉得人生怎么这么美好啊，是吧？
1: 对，他的这个茶包括他的文字里边其实是渗透了一种随性的一种性情，然后在这个浓郁的这个茶汤当中有一份内敛的性情。对，就写的我觉得这个包括他的思想，包括他的文笔，还有就是跟这个茶的气质我觉得也是比较吻合的。
0: 他说到这个茶味的出相，其实也是让我们回到人生的出相，生命至此不应该喝彩吗？也让大家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吧。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呢又跟大家一起聊了一本书啊，来自
1: 李
0: 蜀韵的啊《茶味的出相》。今天我们大部分时间在聊《茶经》啊，包括它的诞生，还有这个《茶经》当中都写了哪些，以及作者陆羽的一些经历，对吧？咱们说天下学问啊，必须从基础文献开始。那如果您研究茶，我觉得陆羽的《茶经》肯定是绕不过去的，对吧？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尤其是茶学的研究，那今天我们主要说的《茶经》，它是基础中的基础。那中华茶人怎么能不识陆羽呢？是吧？众所周知啊，这个陆羽呢，他是生于大概是733年，离开的时候大约在804年，这掐着一算也过70了。七十古来稀嘛，是吧？
1: 对，尤其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人的可能就是寿命更短一些。对，
0: 所以说这个喝茶还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
1: 那真有可能得益于这个，因为我们能够看出来，在《茶经》里边，其实它很多是结合这个养生之道。非常关注这个什么样的水，什么样的制茶和采茶方法对于人的健康是有利的，对吧？而且对一些疾病是怎么通过什么样的茶去规避它，就是不要采什么样的茶，不要怎样煮，包括他说的那个在器具啊，在这个制造的方法方面啊，都是有一些正确的一些指导，一些意见，对吧？所以其实他是深谙茶道的，而且就是这个饮茶通常会说也是有益于健康的。
0: 对，
1: 而且在什么样的季节喝什么样的茶都是非常有讲究的。那他这个《茶经》的话，其实我觉得他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那么起点就不俗，就是一起点就这么高，就是使人难以跨越这样一个，其实是非常的了不起。而且就是这个茶呢，其实跟人的生活是非常近的。我们每个人不管喝茶不喝茶，其实对都有关于茶的一些记忆，对吧？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几岁的时候，或者是刚上学的时候，家里来了客人呀，来客人之前呀，然后我爸妈就会跟我说，哎，你去街上买点那个茉莉花茶过来，然后去买一包茶就回来了。其实可能那是最早的关于茶的记忆。那么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我们招待客人呀，还是就是很多场合，即便是我们自己对茶没那么讲究，但是对茶并不陌生，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本《茶经》去读一读，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
0: 开卷有益，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多读经典。非常感谢燕明老师，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宅在家里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事儿啊，哪都不想去，就想待在家里。以前呢，有朋友放你鸽子啊，对不起了兄弟，今天晚上的计划取消了，你就特别生气，哇，你什么人呢？啊，你竟然放我鸽子！现在，如果有人告诉你啊，

那晚上我们的计划取消了。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好的，好的，好的。你就想在家待着，连续好几个小时打游戏，连续好几天不跟任何人交流，每天重复着20首同样的歌曲啊，挺好的。

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身边有没有别人家的孩子啊，就父母经常挂在嘴边，你看那谁谁谁啊，你看人家成绩多好，你看人家怎么样人家怎么样，从小就比来比去，我觉得这样特别不好。而且我觉得这种对比从小一直到大，啊，小的时候比成绩，长大了之后还要比薪水，走个路还要比步数，开个机呢还要比时间，累不累，是不是？所以说父母从小就要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不要比来比去的。而且有时候父母的情绪也特别能够影响到孩子。你像我一个女同事昨天就特别生气，她老公一夜没有回来，大吵一架啊，特别生气，你带上你的东西啊，还有你的儿子赶快走，不要回来了，你这样就很影响孩子，是不是？孩子就默默地把自己的玩具都收拾好装好，特别开心地跟他爸爸说，爸爸快走吧走吧走吧，我也不想跟妈妈待在一块儿。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今天我看到了一条人生建议啊，说人生建议千万不要乱进陌生的理发店啊。细品这句话，如果有一家理发店是你从来都没有去过的话，一定要小心了，你永远都不知道他到底能给你剪多差。哎，不过我想说的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去理发店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以前两三个星期就要去理一次发，现在几个月不理，有些头发它就自己掉了。你像我脱发最厉害的时候，真的那是大把一大把的掉头发，哇，当时把我吓坏了。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在理发。哎呀，还好还好。不过很多女孩子说，就是女孩的自信大部分都来自于头发，就是今天化没化妆啊，反正都不重要，自己永远是最美的。但是如果头发一旦油了啊，妆再美，我的衣服再好看，我都会觉得自己又丑又黑又胖，再也没有人爱了。

不知道大家现在家里的这个财政大权啊，是掌握在谁的手里啊？是你的手里，你老公的手里啊，还是你老婆的手里？不知道啊。你像我一个哥们儿，他们家就是他老婆管钱，就是他所有的日常花销都是从他老婆那里拿。他昨天问他老婆要零花钱，他老婆问他说呢，200够不够？他就用手呢比划了一个 OK， 他老婆就生气了，啥？你竟然敢要300？一边去，一毛钱都没有，然后就走了。当时愣了半天，刚才怎么了？一切发生都太快了，我有点没有明白。我比划是 OK 啊，啊，我不是比划的3啊，我啊。我这哥们儿呢，确实啊，挺可怜的。他有的时候晚上在家里头呢，他老婆就会忽然把灯给关掉，然后他就问他老婆：“你把灯关上干嘛？”然后他老婆说：“哦，那个我按错开关了。”然后昨天，他老婆去洗澡。他就发现他们家床底下有一个布满灰尘的盒子，他就让人打开一看，里面放着全都是现金，好几千块钱。当时他就想拿200块钱，就把盒子放回了原处。等他老婆洗完澡出来之后呢，他就装作若无其事的看手机，然后他老婆当时就把灯一关，他发现自己的手上全是荧光粉。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发现我们在刚读高中，就高中刚入学那会儿，我发现好多同学都特别努力啊，就是难得周末休息一下呢，还是要把自己的书啊，把自己的资料带回家去学习。然后你会发现这类同学他们就会比较成熟啊，知道自己带了几次书不会看，然后下一次他就不会带了，特别成熟。所谓成熟就是自己欺骗自己，看透了自己。

打游戏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把那些打得不好的人就叫做坑。你打得太不好了，你太坑了，是不是？如果你坑，你的朋友还带你玩的话，我的天哪，我觉得那一定是真爱。但是大部分朋友是这样的，别人的朋友连夜带人家上了王者，你的朋友为了不带你，连夜上了王者，基本是这样的。

0: 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七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五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樟木头石新路从 S29从管深高速出口到银河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渤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在恋爱的时候，他的恋爱观呢特别的强势。你像我有朋友就是的啊，我想谈恋爱，我想谈一场既平平淡淡又轰轰烈烈的爱情啊，既平平淡淡又轰轰烈烈。你看看你，在恋爱当中也想当甲方，是不是太强势了？哎，说到这里呢，我也突然好想念我的女朋友，也不知道她现在吃饭了没有，忙不忙，住哪里，多大了，叫什么。其实我真的是很少被真正就那种秀恩爱的人给虐到啊，嘴上说自己啊你别秀恩爱了，被虐了，这只是对他们的祝福，真正能虐到我的只有没钱，真的。

这谁呀？这是？我说啊，是我们班的纪律委员，每天中午就记下我，就说我在上课时候说话之类的，满本子都是我。当然了，在读书的时候呢，老师强调最多的就是课堂纪律。我记得有一次我上课的时候，就不小心就把桌子给弄响了，就特别大声那种。那老师当时特别生气，说谁拍的？啊？是谁？那我当时真的害怕了。我说，老师是无意中拍的。老师说无意中拍的。无意中是谁？无意中你给我站起来！为什么要拍桌子？无意中。嗯，好冷。

0: 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6:30，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Hello， 大家好，时间方面来到了16:36，今天来到了10月8日星期四。今天是不是上班的第一天？即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就是还是未适应，其实我也未适应的。因为对于小路来说的话，国庆假期你们放假，小路还是继续上班。咁你哋上班，小路亦都系继续上班。今日咧10月8日，对于小路嚟讲咧，系一个正常嘅星期四嚟嘅啫吓，因为咧我国庆假期一直都喺度上紧班噶啦。咁至于呢段时间咧，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去咗边度玩咧？有冇睇小路呢个视频咧？嗱，琴晚咧就小路喺呢个路上美食视频直播间当中分享咗咧我哋嘅大闸蟹啊！哇，真系好多朋友落单啊！非常之多谢大家支持，并且你已经有啲落单咗之后，喺上一期食完佢觉得非常之正喎，於是乎呢又琴日出现喺我嘅直播间当中继续落单，因为佢觉得呢平靓正呀，而且高又特别多。而今日中午呢我就同咗一班朋友去飲茶啦。咁呢班朋友呢亦都非常之支持小路，又同小路去过越南旅游啦，又同小路去过新疆旅游啦，并且有啲系协会嘅会长吓。咁佢呢就系、之前上一期㗎啦，第二次直播大闸蟹，我琴晚系第三次直播大闸蟹嘛。咁上一次呢佢喺小路路上美食视频直播间当中，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呢落单咗4两公蟹、3两母蟹，一共係8只嘅，即係4只4两公、4只3两母蟹。佢食先至係300出头咗喎，300出头。跟住呢佢落单完之后买返屋企食，嘩，佢会觉得比佢之前咧，因为佢每年都食好多大闸蟹嘅，佢话咧就之前咧喺线下买嘅话咧，我哋仲直播间仲要平，跟住我哋嘅品质咧比佢哋仲要更加之好。佢话咧下次小路，我哋已经食完啦，你再直播嘅时候，我会继续落单吓。我非常之开心啦，收到咁多好评啦，包括亦都有之前呢就好多朋友直接系嚟到我直播间当中呢就俾好评嘅。咁所以呢目前好评率100%，未出现过一隻死蟹嘅一个案例啦。所以亦都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小路呢会继续严格把控呢个大闸蟹嘅品质，同埋呢就系琴日我哋亦都要限时呢个优惠价，所以呢性价比又更加之高啲啦。咁仲有好多朋友咧，佢就话：，小路啊，咁我下一次咧，你直播嘅时候，我想喺你直播间入边落单吓，咁啊价钱点样啊？咁啊而家咧仲喺度睇紧，过两日啦，睇下小路会唔会继续返场直播啦，因为咧就是而家双降之后系公蟹上市嘅时间噶啦，咁我哋又想食公蟹又想食母蟹嘅话咧，咁我哋而家喺度选紧呢个品质啦，唔靓我哋肯定唔会话推出嘅。我哋都希望大家喺直播间当中落单咗之后咧，真系正如我喺小路直播间当中咧，即系路上美食嘅直播间当中讲嘅，平。靓得嚟仲要正啊嘛，系咪先啊？唔系净系平咁简单噶嘛。咁有啲朋友就平嘢冇好嘢，咁我希望咧喺我路上美食嘅直播间当中能够打破呢个规矩，既平得嚟仲要正，咁样先至系真正实现到小路嘅目标啦。听紧节目嘅朋友，有冇中意食大闸蟹嘅朋友，系咪好想试下小路推介嘅大闸蟹？咁你咧就可以加我嘅微信咧，就进行咨询。另外亦都要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路上美食”，而家即时去用微信去搜索噶啦，4个字嘅啫。路咧就系路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跟住加为关注，下一次直播预埋你吓。仲有头先话小路嘅呢个电话号码咧，就系我嘅微信啦，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分享完小路呢、這个路上美食啦，微信视频号当中嘅直播啦。咁其实咧就呢段时间系大闸蟹上市呢个季节啦。咁跟住落嚟仲有蚝，亦都即将上市啦，生蚝啊，有冇朋友中意食啊吓？大大嘅汕尾生蚝，跟住仲有金蚝啊。咁如果想食呢个生蚝，中意食生蚝，又想以咧平靓正嘅价钱食到嘅话咧，咁你就必须要关注小路嘅视频号啦吓。咁啊，头先亦都分享咗我嘅视频号点样揾到啦。路上美食路黄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即时加为关注。呢段时间我亦都会进行一场咧生蚝嘅直播。仲有金蚝嘅直播，仲有金秋水果专场嘅直播。咁除此之外咧，仲有醉蟹啊！哇，呢、這个醉蟹咧性价比亦都非常之高，两只装嘅，包括呢个醉蟹咧系出香港嗰边嘅吓。咁啊，而家咧就系佢系同嗰个即系嗰个叫做五星级嘅呢个大厨咧联合。即製作呢個味道調出嚟，我嗰日咧就去試咗一下咧，真係好正，而且性價比好高，58元兩隻嘅啫。咁如果大家咧就係想了解具體嘅品啦，包括咧就係呢個秋季仲有啲咩食材，包括海參咁樣啦，小路亦都會陸陸續續咧就係將佢推出喺我嘅直播間當中。仲有秋風起食臘味啊，有好多朋友咧佢都想買到平靚正嘅呢個東莞好筆啦嚇，東莞嘅臘腸，因為我哋東莞咧就有好多老字號品牌嘅臘腸，咁小路而家喺度咧就係傾緊噶啦。咁喺我直播間入邊咧，你亦都可以买到平靓正嘅腊肠，比你喺线下买梗系更加平啦，亦都系咧就系品牌好物嚟嘅。咁大家记得关注我嘅视频号啦。路上美食啊，记得路系黄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可以加为关注。咁想了解更多旅游路线嘅话咧，同样亦都可以咧就通过小路嘅微信号去进行一个咨询。我的微信哈，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旅游的路线最近也非常多了，10月15号南疆之旅，小路和大家同游的南疆之旅，还有少量名额，想要报名的朋友就要尽快了，也都是加我微信进行咨询。另外想尼泊尔的朋友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尼泊尔双飞七日六晚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就是小路和大家一起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咁我哋会去到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啦，仲有小肯尼亚、奇特旺啦、双城联动啊，仲有斯瓦扬布纳特寺即系猴庙啦，仲有博大哈大佛塔啦，仲有帕斯帕提拿圣庙啦、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费亚湖大象保育园，网红景点通通都安排嘅，特别安排咧越野车丛林。游猎啦，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啦，费亚湖独木舟静态漂流，拉普提河骑大象穿越湿地，仲有塔鲁族的原始棍杠舞民族表演，杜巴广场品尝地道的尼泊尔传统餐，红酒晚宴啊，全程五转酒店入住，安排特色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全部都会安排嘅，零智费啊，一架全包，仅仅需要5980元嘅啫，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拨打4332241，4332241或者4008007366，4008007366了解详细情况。亦都可以添加小路嘅微信进行咨询，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
2: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3: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4: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5: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6: 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7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鹿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5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7: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0: 好啦，嚟到咗16:51，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咁啊，今日咧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分享咗啦吓。琴晚7:30，我喺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当中咧，进行咗一场直播啦，分享咗咧大闸蟹。咁并且咧有好多朋友支持同埋落单啦吓，并且仲有好多咧就喺上一次直播嘅时候落咗单之后，又喺我路上美食视频直播间当中咧就系喺点赞好评噶吓。咁啊，如果大家想继续吃到平靓正嘅大闸蟹，就记得关注小路啦。咁同时咧就系即将亦都有呢个生蚝啦，同埋金蚝啦，包括仲有醉蟹啦，仲有金秋嘅水果啦，包括仲有腊肠啦。因为秋风起食腊味啊嘛，咁所以咧就系大家关注小路吓，下次直播不迷路啊，直接可以攞起你嘅微信，跟住去搜索路上美食视频号就可以啦。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继续分享。咁啊，有好多朋友咧，就呢段时间都想了解一下我哋有啲咩线路啊，咁样。咁包括咧，头先分享咗尼泊尔呢条路线啦，仲有10月15日啦，我哋亦都有南疆呢条路线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关注一下，添加我个微信，亦都可以了解得更加之清楚嘅。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跟住落嚟，仲有一则嘅公告要同大家讲一讲。各位听众朋友，为咗适应媒体融合发展嘅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过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于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之后，原有嘅生活向前冲、粤韵金星、镇家热线等栏目以及其他优质嘅影视节目内容咧，将全面整合划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亦都可以通过资东莞客户端平台观看，敬请关注。感谢各位嘅一路相伴，特此公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仲有就系东莞市慈善会嘅一啲活动啦。东莞市慈善会咧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咧，正在有序推进当中啦。廿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咁啊喺10月8日咧就系市民服务中心嘅中庭正式开展啦。大家得闲嘅话，亦都可以过去逛一逛，走进市民服务中心嘅一楼大厅，有老照片、档案资料，仲有将慈善会20年嘅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可以用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等项目，有好多受益的家庭啊、志愿者的真实故事啊，亦都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呢，打开资东莞 APP 云上线上云展厅，随时都可以浏览。手机上面咧，仲能够直接参与公益捐赠。展览入边咧，亦都记录咗好多真实嘅帮扶案例，好似为困难小朋友送去物资嘅彩虹小书包项目啦，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等啦。过去20周年慈善会完成嘅公益项目，实实在在为好多群众解决难题。除了话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亦都系密锣紧鼓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亦都陆续推出嘅。得闲嘅时候咧，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嘅中庭打卡睇展，亦都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 P 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嘅系列活动。人人都嚟献出一份嘅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泣嘅大力量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嚟继续我哋嘅节目吓，路上美食。咁我哋亦都同大家咧就系分享美食方面啦。咁啊，好多朋友咧就系比较关心咧，就系话呢段时间咧，你哋有咩品推出啊？嗱，除咗有大闸蟹之外啦，吓，仲有呢个生蚝啦，跟住仲有腊肠会推出啦。咁另外咧，好多朋友亦都想要坚果嘅吓，咁啊，小路路上美食嘅橱窗当中亦都有坚果吓。讲到坚果嘅话咧，核桃好多朋友都知道咧，就系优质嘅呢个坚果。咁如果讲到核桃嘅话，大家又知唔知我哋中国 哪个地方的核桃是比较好吃呢？经过评选有10个产区上榜，看看你有认识几个产区。核桃其实原先就叫做胡桃，西晋的博物志当中就是张骞史西域华乃得核桃种。可以考古不认账的呢，就是四川的蒙溪河遗址出土过几万年前的核桃，还有河北慈山也有7000年前的核桃。这样东西就未必是外面来的，后来丝绸之路一通，胡桃就入了中原，先入了皇家的这个花园，再挪到了秦巴山入面，东汉洛阳就有座胡桃宫，到了宋代夜市上面核桃也是寻常果，官方一年收几十万粒的，老百姓分床上面会整些核桃枣，样就叫做双双核桃双双枣，儿女满炕跑。一粒胡桃从西域到中原，从皇宫到街市，从药罐到这个街头巷尾，走了成2000几年。这个核桃的话，我们基本上每日可以吃一两粒，对身体都非常好。那你又知不知道你吃的核桃是来自哪个产区的呢？现在我们中国有好几个地方就是产核桃，而且在网上现在供应的这几个地方的核桃是非常优质的，看看你知不知道哪几个呢？第一个就是新疆和田薄皮核桃。全国十大核桃的品牌入边咧，新疆和田薄皮核桃真系响当当嘅。和田新疆最南边昆仑山脚下，这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嘅边边，就是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冲出来的那片土地。这个地方是怎样呢？日照比较长，年年2600几个钟头晒太阳，昼夜温差15-16度，土呢还是盐碱性的，灌溉水是昆仑山的雪山，老天爷真是想饭吃了，这个土呢就想不好多难，是不是？在历史上面呢，唐朝元璋他走丝绸之路到了于田，就是现在的和田，传说他吃核桃呢，这个精神非常十足，还留了三粒给当地人种。巴格奇镇有一棵呢就核桃王，1300几年了，五个人先揽都揽不过，中间都空了，还能够站四个人。这个品质嘅壳咧就薄到0.8-1毫米，即系手咧就系摸摸佢咁样，轻轻出下力嘅啫，佢就搣开咗噶啦。果仁奶黄色，系唔涩口嘅，比较油，比较回甘。出人率咧高达68%以上啊！种落去咧就头两三年开花，5-6年先稳产。每年嘅8月底到9月中开始熟，9月份上市系黄金嘅一个时间段，尤其9月10日到20日啦，就非常之香，同埋非常鲜，仲有甜添。所以要买嘅话咧，就认准一个国家地理标志和田地界，先至系正宗嘅薄皮核桃。讲了这个地方，我们休息一会儿5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分享其他地方的核桃。和田的薄皮核桃你有没有试过呢？我们就是也都在10月15日也都有去南疆，因为和田属于南疆嘛，我们是上胡杨林的秋景。10月15日由小路跟大家同行，三飞8日75,980元一架全部包晒。想了解这条路线的话，欢迎可以咨询，添加我的微信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进行咨询啦。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 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好啦，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好多嘅朋友咧，就比较关心，即系我哋呢段时间啦吓，家乡物商城当中咧，仲有啲咩好物分享？咁呢段时间咧，我哋亦都系上咗好多新品嘅，大家亦都可以上去睇睇。家乡物商城咧，我哋系首先有呢、这、一个。榴莲啦吓，咁啊榴莲咧亦都系送礼非常之好，因为咧比较喜庆啦吓。我哋呢个榴莲咧选择嘅泰国榴莲，咁啊食住非常之香嘅。泰国系全球主要嘅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同埋土壤嘅条件非常之适合榴莲嘅生长。咁其实咧就系九成熟嘅时候有啲脆脆地，全熟就好糯嘅。咁而家咧就好多朋友都选购咗噶啦。想要食榴莲嘅朋友可以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就可以落单啦。跟住落嚟，仲有科颜氏全新嘅高保湿小红罐急救霜退红敏感肌舒缓面霜嘅，咁呢一个呢一度换季，好多朋友皮肤就比较难受啦。咁而家咧就系、是、我哋出咗呢个科颜氏嘅新品高保湿小红罐嘅面霜，专门为嗰啲敏感泛红嘅问题设计嘅。50毫升嘅正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系300几，今日我哋嘅商城有专属特惠，到手只要109元。实在太划算啦！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喺我哋嘅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啊！

跟住落嚟同大家分享下呢几条旅游路线啊。我哋广电团咧亦都出咗南疆团啦，亦都有尼泊尔团啦。第一条南疆胡杨林之旅，三飞八日七晚，一架全包，只要699.9元。去罗布人村寨探秘秘境啦，温宿大峡谷睇亿年奇观啦，仲有白沙湖、卡拉库勒湖、打卡雪山圣湖，同埋走进喀什古城咧，换装盛装旅拍，一年只系旺一个月嘅轮台胡杨林，而家仅仅剩低少量名额嘅啫。拨打43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10月18日，主持人燕青全程同行。第二条去尼泊尔，双飞六日，只要5999元。博大哈大佛塔睇信仰之光，仲有猴庙去虎腩加德满都、巴德冈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王朝，再骑大象穿越奇特望原始森林、拉普提河独木舟漂流。10月28日、11月16日两个团期可以选。主持人海峰全程同行，跟随广电主持人出游，唔需要做攻略，住得好，食得好，玩得嗨。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快啲拨打热线43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去了解详细情况。10月15日呢，亦都有南疆之旅，小路同大家同游，三飞是8日7晚，5980元嘅啫。咁啊，如果大家想了解10月15日小路同大家同游嘅呢条路线嘅话呢，可以添加我嘅微信进行咨询，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嗱，继续翻嚟我哋嘅主题当中，就同大家分享呢个核桃，和田嘅呢个新疆和田薄皮核桃咧好出名啦，跟住落嚟仲有就系黑浆核桃啦。贵州毕节嘅呢个地方乌蒙山腹地，海拔咧就最高达到2900多米，亦都系贵州。

0: 屋脊，唔好睇个地方偏，4000多年前夜狼人就喺山入边烤核桃食噶。西汉嘅时候咧就有呢个习惯啦，朱明镇安甲村就有一棵核桃树王，150多年，几个人先揽得住啊。呢、這个黑浆核桃个头唔算大，但系佢嘅壳亦都好薄嘅，佢入边嘅嗰个果仁咧就系白色嘅，出人率咧70%以上，含油量比较高，越嚼越香嘅吓。7、8月份青皮核桃就下树啦，跟住9月、10月咧就干核桃就上市，秋天咧就而家系非常之好食嘅，新鲜嘅炒一炒就 OK 啦。咁一般咧就系喺当地咧中秋节，家家户都会熬呢个核桃糖，麦芽糖裹住呢个核桃，哇，真系正啊，好甜又脆添。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河南的卢氏核桃，也是全国排得上名称的，产自河南省西部的卢氏县，那个地方呢横跨就是红耳、伏牛当三条大山脉，空气就好好的。老祖宗1000多年前就在这里种核桃，明清时期还做过贡品添。最有意思的就是当地有个传说的，就说核桃本身是西王母的鲜果，神医扁鹤就去找他要了一些种子，在一个潭沟当中一埋，一眨眼就生出了大树，救了一方的瘟疫。虽然是传说，但是卢氏核桃确实比较争气，它的个头比较大，皮又比较薄，肉就比较肥，而入面的核桃仁都是比较是白色的。每年的4、5月份开花，白露前后的果就才会熟的，9月份一上市就已经是抢光了。当地人就拿它做琥珀核桃仁，逢年过节餐台当中是必须要有它的。现在卢氏核桃还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汾州核桃，这个就是山西汾阳的地方，古时候叫汾州嘛，也都是在吕梁山脚下，北纬37度，黄土是很厚的。种核桃的历史再往少讲2000年，往多的讲就是汉宣帝那时就已经有了。它的个头比较大，皮也都很薄，最绝的入面的亚油酸和亚麻酸的比例正好是4:1。几时最好吃呢？就是现在了。同埋汾阳南偏城村有一棵核桃树，1350年前已经种咗落种嘅，600多年啦，仲喺度挂果，所以叫做树灵王。清乾隆年间咧，汾商就走天下，核桃都跟住走，从嗰时就已经出口海外噶啦。2008年国家质检总局批咗地理标志保护，2012年咧仲攞咗驰名嘅商标。呢、这个核桃咧唔单止系零食咁简单啦，亦都系佢哋即系呢个养家活口嘅一个产品嚟嘅。跟住落嚟仲有成县核桃啦，就系甘肃东南部陇南嗰个地方。成县就是秦岭嘅余脉啦，属于亚热带往暖温带过渡嘅地界。它是属于渴土广布，雨热同期，核桃树咧就喺即系喺嗰度亦比较多。大又皮又比较薄，跟住8、9月份咧，青皮果就落嚟啦，嚼得越嚟越嚼越香。2001年就封咗中国核桃之乡，2014年亦都攞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呢几个地方嘅核桃你有冇食过呢？我哋阵间咧仲有几个地方核桃同大家分享，咁你所知道嘅有边几个地方有核桃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嘛？加我个微信亦都可以发留言俾我噶，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加咗我微信之后咧，亦都可以了解我哋广电团嘅路线啦，跟住亦都可以添加我嘅微信视频号啦。到时候亦都有好物分享啦，包括咧就核桃，可能到时候亦都会上我嘅直播间嘅吓。路上美食，即系而家小路咧，唔单止系电台嘅主播，喺网络上边亦都有视频直播。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喺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呢四个字路上美食，加为关注啊！休息阵间先。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

0: 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胶平大道从沙湖大道北到胶平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从胶平路到沙湖大道北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好啦，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咁啊，今日咧讲到核桃喎，吓你有冇每日食核桃咧？咁啊，仲有咧好多朋友咧听咗我今日嘅介绍，我之前有食过咧新疆嘅核桃，那个核桃咧就系比较。

好食啦咁样，咁啊当然啦吓，皮又比较薄咁样。今日介绍咗咁多个地方，你净系食过新疆嘅核桃系嘛？咁啊，仲有边个地方咧？跟住落嚟就同大家再分享一下啦，就讲到咧呢个涉县核桃。就在这个河南那边的河北的哈，河北太平山的北麓，全山区老百姓都说了，八山半水分半田，穷就穷过，但山上面长出来的东西比较硬核哈。核桃种了就来两千年了，清嘉庆年间的县志就有记载，百年以上的老树全院有100,000棵，就哇几多辈人传落嚟嘅家当啊！涉县核桃咧最住嘅就系石门温川产嘅薄皮核桃，放喺嘴入边亦都系越嚼越香嘅，好似饮咗山饮咗啖山泉水一样，亦都系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04年就已经评咗中国核桃之乡噶啦，2007年啊仲入咗北京奥运会推荐果品添。8月份青皮核桃上市，9月份核桃大量落嚟，呢、这个时候食系非常之正嘅。仲有边啲地方呢？就系、是、陕西延安嘅黄龙县嘅黄龙核桃啦，老百姓咧叫佢做。黄河绿洲，海拔咧600到1,700，年降水量400-500毫米往上，昼夜温差大吓。黄龙人种核桃咧，往远嘅讲嘅话，能够追溯到秦文公10年，公元前700几年，3000几年噶啦。2001年咧，国家林业局俾佢封咗一个叫中国核桃之乡。2009年又攞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咁佢亦都系皮系好薄嘅，白露前后彩，青皮咧就逐渐系。退干净噶啦，脱咗青皮，晒干烘干佢，9月份咧就可以上市。仲有云南嘅大瑶核桃，喺金沙江边，山高水长，喺呢个武子台山3,600几米，亦都系宜州最高峰。明朝嘅崇祯11年啊，徐霞客咧从元谋走入咗大瑶，路上面仲写咗大瑶核桃，就系凭住呢一个吓，真系已经响当当啦。几时食咧？就9月底到10月中啦。跟住落嚟，仲有云南嘅呢个荡鼻核桃啦，喺大理嗰边嘅苍山西边，3,500年前就有噶啦。咁呢一度嘅核桃咧，就系、是、属于大泡核桃，单果能够到15克到，壳咧先1毫米嘅啫。核桃仁咧含油率系有60几%嘅。几时系上市咧？一般系白露前后啦，吓大面积上市噶啦，9月底到10月中系最好食嘅。仲有一个地方系新疆噶。阿克苏核桃啊，阿克苏个苹果大家听得到啦。阿克苏个核桃你有冇试过咧？9月中下旬陆续上市，10月份系非常之香嘅。而家阿克苏核桃种咗200几万亩啊，年产近30万吨，亦都系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嗱，核桃呢样嘢真系好正吓，因为咧就系、是坚果嚟啦，亦都系优质嘅蛋白质啦。每日咧就系食2-3个嘅话咧，又补脑啦，又对身体又非常之好嘅。你今日食咗未啊？分享完核桃之后咧，跟住落嚟分享一下我哋旅游方面嘅路线啦。10月15号，小路同大家同游南疆上胡杨林嘅秋景，一架全包5,980元。罗布人村寨塔里木胡杨林国家森林公园、温宿大峡谷、大囊城、巴楚红海、喀什古城、白沙湖、清真寺、高台民居吓，3飞8日7晚，小路同游，全程入住指定高端酒店。5晚4轉，升級2晚5轉酒店。如果大家想了解呢條路線嘅話咧，就可以諮詢，添加我嘅手機微信同號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機微信同號進行諮詢同埋了解。咁仲有咧，就係呢條路線嘅話，我哋全程都包含餐，亦都有從東莞廣播電視台。呢边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亦都系全部包含晒嘅。有兴趣了解嘅话咧，记得添加我微信啦，
1250-8482-1372-1250-8482 小路

直播了一场大闸蟹添，真的平靓正啦。咁而未来咧，仲有好多好物，包括生蚝啦、金蚝啦、醉蟹啦，包括仲有腊肠啦、腊味啦，亦都会上到我嘅微信视频号当中，记得关注啦。路上美食等住你啊！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听日再见，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小强，你叫小强吗？
3: 我不认识你们。
4: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5: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4: 揍他，让你告状。
3: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6: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7: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

0: 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情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的见解和看法。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景山的是锦绣河山的景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

0: 其实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经常会有朋友问说，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让对方更喜欢我呢？你看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到了感情这一关呢，这焦虑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都想被爱，都想被偏爱，想让身边的这个人从心动到相守，一路呢走到底。但是问题来了啊，让一个人对你心动，其实呢并没有那么难。难的是什么？难的是让他一直心动下去，让他从喜欢你到离不开你，这中间隔着的可不只是缘分这两个字。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啊，也就是说，做对一些事情可以维持一段长久的亲密关系。注意啊，我们今天说的是亲密关系，并不是追人技巧。追人是一时的，相处是一辈子的。而且今天呢，我们不只是要聊女生，也要聊一聊这个男生啊，因为感情这件事呢，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是两个人的双人舞。你要懂得对方的步子，才能踩得合拍。首先第一件事啊，就是选对人。选对人呢，比做对事更重要啊。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遇见过那种人，就是你明明觉得他哪儿都好，对你也不错，可就是呢相处着比较别扭，说不上来哪儿不对，但就是不舒服。这种情况一定是有哈。我记得之前呢，也有一位听众啊，叫小薇，她曾经呢也倾诉了自己的心事。她说她谈了个男朋友，别人看着都觉得两个人挺般配的，这男生工作稳定，长得也挺精神的，对这个小薇呢也舍得投入啊，可是小薇就是觉得累。她说每次她兴高采烈地跟这个男生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在公司做了项目的特别有成就感啊，那男生的第一反应永远就是说，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这个行业前景怎么样，你要不要考虑考个证等等等等。小薇说她只要她要的其实只是对方的一句肯定，比如说啊，你真的很厉害哈。可是男生给的永远是一份职业规划。一开始呢，她也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矫情了，就忍一忍。可时间久了，她越来越不想说话了。电话里啊，这个小薇也曾经跟朋友倾诉说，我感觉我不是在谈恋爱，好像是在跟我爸聊天。你看啊，这问题出在哪儿呢？不是这男生不够好，是两个人他的频道呢不在一个频道上。小薇要的是情感共鸣，男生擅长的是理性分析。这不是谁对谁错啊，这是两个人底层的思维方式还有价值观表达方式压根呢是不匹配的。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会和大家说，选择比努力重要100倍。爱情这件事情呢，爱对了那是幸运，爱错了真的要认命啊，这是而且这个是特别要命的一件事。也给大家做一个判断标准吧，大家也可以拿着对照一下，看一看你身边那个人是不是那个对的人啊。当然我们只是一个参考而已。首先你们对生活的底色是不是一致的？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什么是生活底色呢？就是你们对钱、对时间、对家庭、对未来最根本的看法。比如说一个人觉得挣钱就是要花，我要及时行乐，另外一个觉得呢必须要攒钱未雨绸缪。那这两个人在一起啊，不管是谁对谁错，天天都会为钱吵架啊。再比如说一个人觉得结了婚就要跟父母住，另一个呢是坚决要过二人世界，这也是底层冲突，这都是改不了的。那再说说第二点，就是你们吵架之后的修复能力是不是匹配的。有的情侣吵架呢，吵完10分钟就能坐下来好好说话，有的情侣呢冷战3天谁也不理谁，心里的疙瘩呀是越积越深。这个东西呢也不是什么技巧，是性格。你观察一下你们吵完架之后是谁先开口，是能聊清楚还是越聊越乱，这一点呢也决定了你们的关系能走多远。 还有第三点，就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能不能做自己。这个听起来啊好像有点虚，对不对？但是你仔细想一想，你在他面前敢不敢溯源，敢不敢说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说话，敢不敢承认自己也有办不到的事情。如果你在这段关系里永远是在端着，永远在扮演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段关系早晚都是要塌的，因为真实的你他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所以呢，要和男生也说一下，说别光看这个女生漂不漂亮，你要找的是那个你累了一天回到家他能够听你说废话的人，不是那个你一开口就评判你怎么又这样的人。女生也一样，别只看这男生帅不帅有没有钱，你要找的是那个你说了一堆废话他还是愿意笑着听你说完的人。所以这第一点啊特别重要，选对人是一切的前提，人选错了那你做什么都是错的。那第二点，懂他的思维，用对方需要的方式去爱，这个呢也是特别重要的。稍后回来呢，我会继续的和大家来分析，一起来聊一聊。
1: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2: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

0: 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3: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2: 4008000000。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一到换季的时候呢，很多朋友的脸啊就会变得脆弱敏感，红血丝呢也是明显变多啊，还会泛红、刺痛，又干又痒，真的是特别难受。那这个时候啊，不要去一层一层的叠加护肤品了，你需要精简护肤，一瓶保湿类的面霜就能搞定。往年一到这个秋冬季节呀，科颜氏高保湿面霜都是大家必囤的，但是今年科颜氏出了新品高保湿小红罐面霜，它是专门为敏感泛红问题所设计的，在高保湿面霜的基础上添加了多重修护成分，敏感肌换季刚需的修护保湿它全都有。50毫升的正装官旗日常售价300多，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特惠，到手只要109元，真的是特别划算啊。大家对于科颜氏应该是有所了解的，高保湿面霜一直是秋冬护肤的口碑产品，而这款红罐是在经典基础款的之上呢，专为脆弱敏感肌升级的版本，而且质地像冰镇奶盖一样丝滑质感，上脸之后呢帮助舒缓。50毫升一瓶，今天商城专属特惠，到手只要109元。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另外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说到榴莲啊，您脑海里是不是立刻浮现出那种闻着冲吃着香的独特劲儿呢？没错啊，榴莲就是这么一种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而这次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呢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条件非常适合榴莲生长。这款主打的金枕头，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和而不刺鼻，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适合第一次尝试榴莲的朋友。金枕头榴莲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啊，真的就像金黄色的枕头一样，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外层微脆，内里柔滑，甜而柔和，奶香浓郁，层次非常丰富。榴莲可不是只有好吃那么简单，每100克榴莲果肉约含140到170千卡热量，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提供能量，含有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约3%到5%，还富含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那么在咱们中国呢，

泰国榴莲常常作为节庆和礼品，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送给长辈亲友，都是格外体面。机会难得啊，大家赶紧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吧。在这里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正在有序推进。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今天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呢有空可以去逛一逛啊，走进市民服务中心一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出来，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一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里面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朋友们，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进行浏览，手机上呢还能直接参与公益募捐。展馆里也记录了很多真实的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地为很多群众解决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益的大力量。另外我们来关注一条公告，为适应媒体融合发展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于2026年10月12日0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后，原有《生活向前冲》《孕孕今生》《镇街热线》等栏目以及其他优质影视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平台进行观看，敬请关注。感谢广大听众的一路相伴，特此公告东莞广播电视台2026年10月5日。

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30000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

这件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锦山。日常生活当中，生活疲惫的时候，咱们总喜欢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尼泊尔是雪山王国，有千年王朝，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7天6晚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邀您一起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小肯尼亚、奇特旺双城联动，像博大哈大佛塔、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大象保育园，网红景点通通都安排。本次行程亮点啊，就是特别安排了越野车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费瓦湖独木舟静态漂流，拉卜地河骑大象穿越湿地，塔鲁族原始棍扛舞民俗表演，还有杜巴广场品尝地道尼泊尔传统餐，红酒晚宴超值享，全程5钻酒店入住，安排特色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全安排，零自费，一价全含仅5980元。发全程5钻酒店，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或者拨打43322414332241 400-800-7366400-800-7366。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约会了，和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怎么样来维持一段长久的亲密关系。当然，我们今天说的不是追人技巧，是维持亲密关系。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点，选对人比做对事更重要，就是同频共振啊，这一点呢非常重要。那怎么判断是否是对的人？我们刚才给大家列举了3个标准，大家不妨对号入座一下，做一个参考。比如说你们对生活的底色是不是一致的，比如说对钱呀、对时间、对家庭、对未来根本的看法。另外就是你们吵架之后的修复能力是不是匹配的。还有第三点，跟他在一起你能不能做你自己。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第二件事啊，就是懂他的思维，用对方需要的方式去爱对方。说这个话题之前呢，先来说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我觉得还是挺契合这一个观点的。猫和兔子啊是好朋友，猫特别热情，有一天请兔子来家里吃饭，这猫就想，哎，我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是鱼呀。于是这个猫花了好大的力气，钓了一条最肥的鱼，端到了兔子面前，说快吃，这是我最爱吃的，特意做给你的。这兔子看了那条鱼，一脸为难，心里想，我最爱的是胡萝卜呀。你看，猫有错吗？肯定是没有的，对不对？猫把自己觉得最好的东西给了兔子，可兔子开心吗？也并不开心，因为猫给的不是兔子所需要的。其实列举了这样的一个小寓言故事，相信大家都明白，感情里我们是不是都在做那只猫呢？我也见过太多的例子，比如说女生喜欢男生，她怎么表达爱？每天给男生发消息，你在干嘛？吃饭了吗？你怎么不回我？她觉得，你看我时刻惦记你，这就是爱。可是作为男生来说，他上班可能开了一上午的会，手机弹出来20多条消息，他头都大了。他不是不爱这个女生，是这种密集式的关心让他感觉到窒息。咱们反过来啊，这个男生追女生的时候他怎么表达呢？女生说啊，今天我加班好累啊。男生马上说，那你辞职吧，我养你。他觉得我愿意养你，这就是他最大的诚意。可是女生要的是什么？她要的是一句，哎，辛苦了，我抱抱你吧。男生给的他接不住啊。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说，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爱，却从来没有问过对方你到底需要什么。 在心理学上呢，其实有一个说法叫做爱的五种语言，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曾经和大家分享过，每个人的感受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有人需要肯定的语言，有人需要精心的陪伴，有人需要精心的礼物，还有人需要对方为自己做事，还有人需要亲密的接触啊。所以大家要搞清楚你的伴侣是哪一种，然后用他所需要的方式，就是我们说的爱的五种语言，哪一种语言去爱他。我就在前不久呢看了一个恋综节目啊，他之前呢也是把这爱的五种语言给排一个序，比如说你最在乎的是什么，那大家不妨在心里也给这个爱的五种语言排个序，然后呢告诉对方你最在乎的是什么。这五种语言包括肯定的话语、细心的陪伴、精心的礼物，还有为自己做的事情，以及亲密的接触啊。这五种爱的语言你最需要的是哪一种，把它给列个序，那可能对方会知道你更需要的是什么。那电波另一端的男生啊，我也要和你们说说，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女生经常会说一句话，说你根本不懂我。其实这句话的背后呢，不是女生在无理取闹，是她真的觉得你好像没有听懂她，没有看懂她。女生说话很多时候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连接情感。比如说她跟你吐槽他们的老板，不是让你教她怎么跟老板对抗，而是让你站在她这一边说一句，哎，你老板确实过分了。她跟你说，哎，跟闺蜜闹别扭了，也不是让你分析谁对谁错，而是让你说一句，不管怎么样我都站在你这边。我想跟你说啊，这个男生最让女生心动的瞬间啊，从来不是送多贵的礼物，是他在说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很认真地看着他说一句，然后呢，就这么简单，就是愿意听他说那些废话。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女生说话很多时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连接情感，男生一定要记得这一点。那对于女生来说呢，男生这个生物啊，其实特别直，他说我没事儿，大概就是真的想安静一会儿，他不是冷战，也不是不爱你，他就是需要钻进自己的洞穴里，自己消化一下情绪。那心理学研究发现呢，男性啊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大脑的处理方式跟女性是不一样的，女性倾向于说出来，那男性倾向于静下来，他需要独处，不是拒绝你，是在给自己充充电。所以女生呢一定要明白这一点。那这个时候你别追着他问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给他一个小时，他自己可能就好了，等他从所谓的洞穴里出来，他会主动来找你说话，你越逼他，他越退缩。所以呢，爱一个人啊，不是把你最好的给他，而是把他最需要的给他，这两个东西啊，有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大家一定要弄清楚了。
1: 歌声中的祖国，
2: 我爱你中国。
1: 文学中的祖国，
3: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1: 劳动者的祖国，
4: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5: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6: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事情搞出来。
1: 奋进者的祖国，
7: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 祝福。

0: 祖国，成就梦想。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黄沙河东路从相识路到14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奇峰路从翠峰路到金牛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啊，咱们广东这边的天气啊依然是比较热的，蚊虫呢比较多，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里啊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要坚持及时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就换水一次吧。换水的时候也别忘了把植物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了。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约会了，和大家来说的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很多朋友都在寻求答案的，那就是怎么样能够维持长久的亲密关系。其实我们经常会说相爱容易相处难，对不对？我们刚才也说到啊，想要维持一段亲密关系，首先第一点，你要选对人，选对人呢比做对事更重要。另外第二点就是你要懂他的思维，用对方需要的方式去爱他。刚才那个比喻是特别好的，比如说他想那个要朵花，但是你偏给他一顿饭啊，他并不是自己想要的。你看啊，咱们列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个朋友呢，他结婚8年的时间了，感情呢也特别好。也曾经有人说，哎，你们感情维持这么好的秘诀是什么？那个女生就笑着说，自己老公生气的时候啊，她说我就不说话，给他倒杯水放他桌子上，然后去做我自己的事情。那过一会儿呢，他自己就没事了，过来就好，那个过情绪过去之后会主动过来，然后跟他说说，哎，刚才我真是情绪不太好，不该对你甩脸子之类的啊。你看啊，这就是懂。这个女生呢知道男生需要空间，她不去追啊，这就是用她所需要的方式在爱自己的这个老公。而男生呢也是懂女生的，女生要的不是你帮她解决所有的问题，是要让她知道不管她说什么你都在听。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女生在聊天的时候啊，往往是一种情绪啊，他们在乎的是情感连结。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啊，爱一个人不是把你最好的给他，而是把他最需要的给他，这两个东西呢有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主要和大家分享说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维持长久的亲密关系。我们今天只说了其中啊咱们应该注意的两点，或者说做好哪两件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些事情也是有助于我们维持长久的亲密关系，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为大家介绍。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9: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

0: 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2: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3: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5: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4: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6: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4: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7: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4: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9: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式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3: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0: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1: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3: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韩露道、割腕道，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腕道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2: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13: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4: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

0: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1: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来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七八十吨吧。
0: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2: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3: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4: 红叶这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3: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5: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8: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7: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9: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7: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8: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

0: 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3: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个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2: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3: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4: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6: 明显呢，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雨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5: 预计十一号到十三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6: 十一号到十三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四到八度，也会伴有四到五级的风，阵风大概是六到八级。
5: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 0.48 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6 人。
0: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1: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七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七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 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0: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8: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沀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沀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沀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沀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沀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1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沀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沀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1: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11: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10: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 当地时间7号晚，法

0: 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克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0: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4: 4008000000，
3: 参与报价有好礼。
5: 今年秋天去哪玩？两条高奢线路，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追南疆胡杨，三飞八日，一价全含只要6999元，去罗布人村寨探秘，温宿大峡谷看一年奇观，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打卡雪山圣湖，走进喀什古城换盛装旅拍，一年只还一个月的轮台胡杨林，现在仅有少量名额，赶紧拨打42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10月18号，主持人燕青会全程陪同。第二条线路去尼泊尔，双飞6日只要5999元，博达哈达佛塔看信仰之光，猴庙俯瞰加德满都，还有巴德港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王朝，带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拉卜地河独木舟漂流。10月28号、11月16号两个团期可选，主持人海峰全程同行，跟着广电主持人出游，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但是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6: 八卦
7: 曲折，
6: 数遍苦乐，
7: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8: 这是一辆从白俄罗斯明斯克城出发的闷罐列车，它现在到达的终点站，一座死亡之城，德国东普鲁士集中营。从车上下来的男男女女。

0: 中有一个中国的小女孩，她不知道自己到了哪儿，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着出去。那么这位中国的小女孩怎么会来到集中营呢？她是谁？就算当时在她身边的人没人知道她是谁，但是她身上有一支钢笔，隐藏着她特殊的身份。这是一支派克精品，在钢笔上刻有两个字：朱德。这个女孩正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唯一的女儿，她的名字叫朱敏。钢笔是朱德两年前在延安送给自己的女儿的，那时的父女俩正要面临着一场离别。当时时任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正指挥八路军进行艰苦抗战，延安向苏联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革命烈士和共产党领导人的后代，朱敏正是其中的一个。关于去莫斯科上学的事，朱德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窑洞里跟女儿谈的。朱德让女儿坐在炕上，然后问她：你长大了想干什么？朱敏想都没想回答说：爹爹，我要当八路打鬼子。朱德听了这话自然很高兴的，不过他还是想让朱敏去上学。他和女儿解释道：傻娃娃，我们得放眼今后的和平年代啊，等我们胜利了，建设新中国，就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一代，所以你还是要去上学读书。朱敏一听要离开父亲去莫斯科，有些不愿意，但朱敏非常尊重父亲，听着父亲给他讲的和平蓝图，看着父亲期待的眼神，他实在不愿意回绝父亲，于是他就点头答应了。朱德送女儿上学给他提了3点要求：第一，要把精力全部放在学习上面；第二，要注意锻炼身体，因为朱敏从小就身体不好；第三，20岁之前不许谈恋爱。几天后，朱敏就被送上了一架苏联轰炸机飞往莫斯科。
1: 我们在电视剧《血色同心》中找到了一段朱敏的视频资料。
2: 我们在飞机场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让我们上飞机，我就上去了。上去了他们我父母他们就每隔几分钟又上来了，又下去，上来又下去。我就以为他们一直在，所以我们都没感觉。怎么过一段时间他们又不上来了。
0: 在去莫斯科前，朱敏特别带上了父亲之前送他的钢笔，另外脑子里反复重复着一个名字：赤鹰。这个名字是朱德为女儿到苏联起的新名字，他怕女儿会因为姓朱暴露了身份遭遇不测。赤和朱都是红色的意思，赤鹰就是红色英雄。这个名字寄托了他对女儿的希望。开始叫新名字的赤鹰，经过一路颠簸，终于在1941年的1月30日到了苏联伊万诺沃的第一国际儿童院。
1: 位于莫斯科以北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国际第一儿童院，是当时苏联规模最大、条件最好的一所国际儿童院。这里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孩子，他们几乎都是本国革命领导人的子女。儿童院实际上是孩子们的家，在这里，赤鹰享受着优越的学习和生活环境，简直就像生活在童话一般的世外桃源里。
0: 赤鹰在国际儿童院学习了刚半年，苏德战争突然打响了。战争爆发的这一天，赤鹰不在莫斯科，他正坐在一辆汽车上。赤鹰来到苏联才几个月，莫斯科寒冷的气候诱发了他幼年时的哮喘病，整天整夜的咳嗽。儿童院的医生为他精心医治也不见好转，于是国际儿童院安排他去苏联南部的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进行夏令营疗养。6月22日上午，当一架架德军飞机突然从赤鹰头顶飞过时，正是他刚到达明斯克的第二天。我们在朱敏的回忆录中找到了再现当时情况的漫画。突如其来的战争把赤鹰他们吓坏了，和赤鹰在一起的还有夏令营的20个同学和唯一的安娜老师。年轻的安娜老师心中非常焦急，但他像老母鸡一样用手护着孩子们。他不知道德军正以北方、中央、南方3个集团军群向苏联境内发动突袭，其中中央集团军群的任务就是围歼白俄罗斯。他们意外地走向了战争洪流的源头，白俄罗斯明斯克城正是一开头那辆闷罐列车的起点，他们就是在这儿遭遇了德军。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一个肥胖的军官把赤鹰等21个孩子和安娜老师集中起来，排成两排，挨个进行审问。安娜老师知道，这些孩子身世特殊，倘若被德国鬼子发现，肯定要遭到迫害。他反复在孩子面耳边叮嘱，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此时，赤鹰被叫了进去。这就是真实的安娜老师，就是站在孩子中间的这个，左边第二个，就是当时的赤鹰。

0: 前面一对小姐妹是赤鹰最好的朋友，姐姐弗拉斯塔和妹妹米拉，她们是捷克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日瓦沃的一对女儿。都是这么特殊的身份，她们该怎么瞒过胖军官的审问呢？
1: 当时那个德国军官用俄语问她是哪儿的人，这个时候他已经把假身世想好了，就用俄语回答，他是中国人，父亲是个老中医，他因为有哮喘，所以父亲呢就送他到苏联治病。说到哮喘的时候，他还故意的张开大嘴使劲的喘气，德国军官听了他的回答以后很容易的就相信了。
0: 赤鹰安全过关，下一个就是弗拉斯塔和米拉，他们俩更会编故事，说自己的父亲炸死了，母亲又改嫁了，他们成了孤儿，只好投奔苏联的亲戚。姐妹俩边讲边哭，胖军官很容易就相信了他们。随后德国鬼子把这群孩子押到了明斯克孤儿院，赤鹰在孤儿院被囚禁近20个月，直到有一天一张要去德国的囚徒名单上出现了赤鹰的名字。这是一张苦力名单，德军打算带着苏联这些不用管生死饥寒的奴隶撤回德国，继续给德军干活。
2: 1942年8月23日，德国主力部队渡过顿河，对斯大林格勒展开全面进攻。苏联军民怀着誓死保卫斯大林格勒的钢铁意志，与敌人展开惊心动魄的搏斗，每寸土地、每座楼房、每条街道都成了德军丧生之地。最高统帅斯大林及时聚集了大量的后备部队，于当年11月19日突破德军防线，转入大反攻，把聚集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33万德军包围起来。
0: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尚未结束，德军好像预料到他们失败的命运。我们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能看到当时的情景。
2: 德军除了疯狂地掠夺金银珠宝运回德国，他们还列了名单，要所有在他们囚禁下的青壮年给他们做奴隶，就连明斯克孤儿院的小孩也不放过，凡是14岁以上的孩子都上了苦力名单。赤鹰、弗拉斯塔、米拉和另外3个女孩子在德国鬼子的皮鞭下被强行拉出了孤儿院的大门，推进了那辆去往德国东普鲁士集中营的死亡列车。门罐车厢只有非常小的窗户，几乎密不透风，有些体弱的人开始呕吐，甚至晕死过去。他们在闷臭的车里站了1个星期，才等到终点站。他们不知道，到了德国东普鲁士集中营，才是灾难的开始。
0: 德国法西斯在二战期间建立了100多座集中营，德国东普鲁士集中营便是其中的一座。它并不像德国最大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专门用来杀戮犹太人，而是一座兵工厂，要让被囚禁的奴役在工厂干活，为德军生产弹药。一进入集中营的大门，是一片空旷的操场，干巴巴的泥土地，每天囚犯要在这里集中点名，受德军的训话。操场旁边是一排连一排的木板房屋，叫做营房区。营房区是囚犯睡觉的地方，一层一层摞起来的铁床分为一格一格的，每人分一格，睡觉的空间只有这么小。从营房区出来，隔着2道铁丝网和防守严密的大门，就是专门的工厂区。所谓工厂，就是那些简易工棚。整个集中营四周用高铁丝网密密匝匝地围起来，铁丝网

0: 的四个角还设有高台炮楼，出口和高台炮楼都有德军24小时把守，戒备森严。
1: 几乎没人能逃得出去，有几次体格好一点的男人趁着黑夜逃出了集中营，但是过不了多久还是被抓了回来。赤英是在1943年春被押送到德国的，在进入东普鲁士集中营之前，每个人都要进行消毒，先是搜身，然后是沐浴。赤英身上的那支派克钢笔引起了德国看守的注意，德国看守没收了钢笔，但幸亏他不认识朱德这两个中国字，赤英的身份没有暴露，但父亲留给他唯一的纪念品被收走了，他心里难过极了。这时他想起了内裤口袋上还缝着一枚列宁纪念章，这是赤英在国际儿童院参加联欢会时一个同学送给他的，之后赤英就一直带在身上。此时他心里冒出一个强烈的愿望，一定要想办法保住这枚纪念章。这就是当年那枚列宁纪念章，如今他保存在著名的丈夫刘真老人的家中。老人今年已80多岁高龄，他特意委托子女今天把纪念章送到了我们的拍摄现场，让我们仔细的来看一看这唯一一件和朱敏一起进入集中营的珍贵物品。这个纪念章是大红色的点，上面的图案是一个金灿灿的列宁头像，不大，也就是指甲盖那么大小，外面有一层有机玻璃。这枚纪念章是怎么被留下来的呢？就在淋浴队伍移动到门口时，赤英灵机一动，迅速将纪念章掏了出来，放进了嘴里，就压在了舌头下面。赤英咬紧牙关，通过了一道道的消毒程序，直到最后穿上衣服才吐了出来，终于保住了这枚纪念章。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哎呀，闹钟响了，快起！

0: 你见过几种闹钟？有漂亮的，也有不漂亮的。说不定有的闹钟上还有个小木偶会敲鼓呢。或者像这样会吹喇叭的闹钟。闹钟响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别再睡懒觉啦，该起床啦，起床啦。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啊，现在闹钟要是响了吗，肯定不是让你起床，而是提醒你小群姐姐讲故事的时间开始了。其实除了闹钟呢，生活当中还有一些东西会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比如说学校里的上课铃叮铃铃铃铃啊，当然也有一些学校可能是用音乐来打上课铃的啊，还有手机的铃声叮铃铃铃铃铃铃啊，当然现在很多人已经把手机的铃声调成一个好听的音乐或者是一首好听的歌了。不过在以前，在有手机之前，我们用固定电话的时候，基本上铃声都是叮铃铃铃铃铃铃铃，或者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或者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个声音响起来就证明有人要找你啦。比如小胖熊肚皮大，当它变成一部电话的时候，它的耳朵就会开始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铃滴滴滴滴滴哒哒哒哒哒。我们今天当然还是要继续来听听小胖熊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葛冰伯伯给我们写的，我们要谢谢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很好玩的书。
1: 有只小胖熊，它的名字叫肚皮大。
2: 不是肚子的肚，
1: 而是姓杜的杜，也就是说小胖熊姓杜，名字叫皮大。不过小胖熊肚皮大的肚皮真的是很大，又大又圆，而且它真的很爱吃东西。
3: 小胖熊肚皮大第九集，左右耳朵一起叮铃。
1: 小胖熊肚皮大当电话总机挺开心的。
2: 哦，让电话铃响吧，反正我不怕，要是有人需要帮忙，我就把电话转到爸爸分居和妈妈分居那儿去，让他们去帮助别人就行了。
1: 这天晚上，肚皮大的两只耳朵里同时响起了电话铃，
2: 肚皮大连着按了两下鼻子头，这一下电话转给了熊爸爸的分机和熊妈妈的分机。
1: 哎呦，又有人需要帮助了。熊爸爸和熊妈妈急急忙忙地走出了屋子。一直过了三个多小时，他们俩才回来。
2: 哎，瞧瞧，怎么他们的嘴唇上油汪汪的，肚皮也鼓鼓的，好像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肚皮大问，爸爸妈妈，你们今天救的是什么人呢？
1: 熊爸爸说，
4: 哎呀，今天没有救人，到了那儿才知道，人家是要请我们吃饭的。
1: 熊妈妈说，
5: 对对对，他们要感谢我们用电话救了那么多人，做了好多好多好吃的呀，有89个菜和15种汤。
4: 哦，这么多呀。
1: 肚皮大一听，馋的口水都流到肚皮上了。
2: 他心里觉得，明明是大家一起帮助了别人，可是只请两个分机吃饭，不请他这个总机吃饭，这也太不公平了。
1: 小胖熊连着两三天都没有好好睡觉，每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睛。

0: 就在竖着耳朵等那个电话铃叮铃铃叮铃铃的响。这天晚上电话真的响了，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真巧，又是两只耳朵一起响的。没等人家开口说话，小胖熊就说，
1: 我去，告诉我在哪儿呢？
0: 对面的人说，
2: 佳丽饭店。
0: 肚皮大的眼珠都圆得放光了。哎呦，这个佳丽饭店可是有名的五星级大饭店呐。他激动的滋噜就从屋子里跑了出去。他呼哧呼哧呼哧呼哧的跑到了佳丽饭店的门口。有一个服务员站在那儿问，
3: 请问您接到我们的电话啦？
0: 小胖熊挺着胸脯说，
1: 是啊。
0: 服务员说，请走后门吧。
4: 为什么这么漂亮的前门不走，要走后门呢？
0: 小胖熊想。
1: 只要能吃好吃的，走前门走后门哪个都一样。
0: 于是他跟着服务员往后门走。
4: 走着走着他愣住了，他看见饭店后门的门口有个臭水沟，盖子开着，脏水从里面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地冒出来，真是又脏又臭。
0: 服务员指着脏水坑说，
3: 哎呀，我们的脏水沟堵住了，我们正着急呢，快请你帮我们修理一下吧，谢谢。
0: 肚皮大本以为能来吃顿好吃的，没想到真的是来帮助别人干活的呀。
5: 小胖熊肚皮大第十集，梦话引起的风波。
0: 这天下午太阳暖融融的，肚皮大正躺在干草堆上睡得正香呢。睡着睡着，他说了一句梦话，
1: 吼尖鼻子。
0: 忽然耳朵里的电话铃响了，他听到了一个声音，而且是很古怪的声音。
2: 嘿，大肚皮。
1: 谁叫我？肯定是有个坏家伙用电话叫我的外号。
0: 哼！肚皮大不喜欢别人叫他大肚皮，他揪住自己的耳朵，靠近嘴巴，大声地问：“
1: 喂，你是谁呀？”
0: 那个声音故意地笑着说：“
2: 嘿嘿，大肚皮。”
0: 这是谁呀？肚皮大歪着脑袋想，是小狼，一定是他。上次走路的时候，肚皮大不小心碰了他一下，肯定是他在骂自己。于是啊，肚皮大就对着左耳朵说，
1: 哼，歪嘴，歪嘴小狼。
0: 这个小电话可真够灵的，只要你想着谁，就能把电话打到谁那儿去。肚皮大刚骂完歪嘴小狼，耳朵里就传来了小狼生气的声音。
2: 大肚皮小熊，大肚皮。
0: 糟了糟了，这个声音比刚才的要细，不是刚才骂自己的声音。对了，一定是犀牛。胖小熊肚皮大想起来了，上次一起踢球的时候，小胖熊一不小心踢到了犀牛的屁股上。他还在生气吗？于是啊，小胖熊又往自己的耳朵里打了个电话。
1: 斗鸡眼儿小犀牛，斗鸡眼儿。
0: 小犀牛的两只眼睛长得太近了。
3: 肚皮大生气的时候就管它叫斗鸡眼儿。
0: 果然，肚皮大的耳朵里传出了小犀牛的声音。
1: 小胖熊，大肚皮，大肚皮，你是个大肚皮。
3: 哎，不对不对，这个声音也不像开始的那个声音呐。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突然，肚皮大听到耳朵里传出了一阵歌声，
0: 可是他可不愿意听，他开始胡乱拧自己的耳朵，
3: 这样歌声就会跑到小狼和小犀牛那儿了。
1: 哦，让他们听吧，我可不想听。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
5: 小胖熊肚皮大，第10集，梦话引起的风波。
6: 可是刚过了一会儿，小胖熊就听见耳朵里传来了小狼和小犀牛的声音。
5: 小狼说：哎呀，小熊，对不起，你唱歌唱得真好听。
6: 小犀牛说：
7: 哎呦，我们可不如你，对不起了。

0: 这是怎么回事？肚皮大愣住了。哎呀，瞧瞧人家，人家怎么对自己这么客气呀？
1: 他赶紧仔细听了一下那首歌。对不起呀，对不起，我不小心碰了你。没关系呀，没关系，这是全怪我自己。
0: 哦，原来耳朵里传来的是一首礼貌歌呀。小狼和小犀牛还以为是肚皮大唱的呢，所以他们才向肚皮大道歉的。这一下小胖熊肚皮大脸红了，自己怎么能这么没礼貌对自己的朋友呢？就在这个时候，他又听到了一个声音对他说：
1: 嘿嘿，对不起小熊，我刚才不该骂你是大肚皮。
0: 哦，终于找到了，原来呀，最开始的那个声音是尖鼻子小狐狸打来的电话呀。不过现在小胖熊已经完全不生气了。

0: 小胖熊肚皮大的故事还没有讲完，下面继续来听故事。接下来的故事里有一只可爱的爱冒险的小兔，这个故事来自小巴掌绘本系列。写下面这个故事的大朋友是来自德国的汉娜·劳拉·迪尔克斯和安娜·威奈尔，是由陈俊翻译的。我们要谢谢耕林绘本馆海豚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我是小兔子。在森林边上，有一棵很老、很大、很粗的山毛榉树。树下有个大大的洞，小兔子一家就藏在这个树洞里面。小兔子和爸爸妈妈，还有小兔子的好多个兄弟姐妹，一起住在这里。这会儿，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都在睡觉，只有小兔子醒着。它跑到洞外面去玩，阳光温柔地抚摸着它，春风吹拂着它身上的绒毛，吹得痒痒的，真舒服。欧歌冬和知更鸟正在树上叫得欢呢，啾啾啾，叽叽叽，咕咕咕，他们在向小兔子说早晨好呢。蒲公英还在睡觉，小兔子已经开始咀嚼新鲜的嫩草了。多汁的三叶草最好吃。松鼠也起床了，小兔子蹦蹦跳跳地跑向大树，它想向小松鼠问好。可是松鼠嗖嗖嗖像闪电一样爬到高高的树枝上去了。小兔子真不明白，松鼠为什么要害怕呢？它只是想跟松鼠玩。好在金黄色的蒲公英在风里向小兔子招手，好像对它来说，
1: 来呀，来吃我呀，我的味道好着呢。
0: 小兔子的肚子确实还没饱，于是它跑过去大吃了一顿。哇，蒲公英的花实在是太好吃了。可吃着吃着，他突然感觉到不对劲儿。小兔子缩着鼻子，闻到了一种奇怪的味道。他猛地转过身来，哦，天哪，太危险了！一只鸡雕，这个家伙长得像小狗一样，可比小狗凶多了。他害怕极了，没得说，赶紧跑。小兔子猛地一个转弯，旁边就是一个地洞。小兔子嗖的一下钻到了地洞里。啊，哎，幸亏它的速度比那只鸡雕快得多，这下得救了。可是小兔子的心跳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怎么也停不下来。小兔子藏在地洞里不敢出去，连气儿也不敢大声喘。一直到危险过去了，他才敢探出头来。小兔子小心翼翼地从地洞里钻出来，朝太阳眨眨眼睛。他往四周看看，发现了一只鼹鼠。鼹鼠从小土包顶上的洞口里探出了身子，他们互相闻了闻。小兔子觉得鼹鼠的毛简直和它自己的一样漂亮。可是鼹鼠也不愿跟小兔子一起玩，它只想晒晒太阳，再听听小溪流动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小溪离小兔子很近，小兔子三蹦两蹦就跳到了小溪旁边。它渴了，它要喝水。小溪的水溅到了小兔子的鼻子上、耳朵里，哈哈，好凉好凉啊！它喝够了水， 又梳了梳毛，又在小溪边太阳下好好的休息了一阵儿。突然，小兔子想妈妈了，它想快一点回到妈妈的身边。哎，可是回家的路呢？怎么找不着了？眼前是一棵大树，一个土洞，还有好多的花和草。哦，是不是刚才乱蹦乱跳迷了路呢？他闻闻这儿，闻闻那儿，啊，有了，闻到了自己的味儿，就从雏菊旁边过去，那条就是回家的路。小兔子往回跑，往回跳，它最先见到的是哥哥，它朝小兔子跑过来，欢迎它回家。他们互相闻了闻，哥哥身上的气味那么好闻，那么熟悉。接着出现的是姐姐和妹妹，他们也蹦蹦跳跳地围着小兔子打转。大家玩闹了一阵子之后，都想回家了，哪儿也比不上兔子窝里暖和。回到洞里，小兔子开始向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讲述它在外面的经历，有松鼠、鸡雕和鼹鼠。再后来，小兔子累了，它靠在妈妈的身边打起了瞌睡。妈妈的气味真好闻呐，妈妈身上的绒毛

0: 其实不光是小兔子，很多的小动物，比如说小猫、小狗，哎，甚至包括人类的小朋友，都喜欢闻到妈妈的气味儿。因为有了妈妈的气味儿，感觉就像妈妈在身边一样，我们也可以更安心、更踏实地睡个香香的觉了。我想你的小时候，也许你自己已经不记得了，但是问问你妈妈，很有可能在你很小的时候，当妈妈离开，上班或者是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放一件妈妈的衣服，或者带有妈妈气味的东西，在你的小床床里，或者在你的小摇篮里，这样你就能够安心的睡大觉了。好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群姐姐，明天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东莞市17届人大7次会议召开。国庆假期期间，东莞累计接待游客631.61万人次，累计实现旅游花费46.15亿元。东莞市场监管全力筑牢国庆市场安全防线。镇 BA 精彩收官，大朗队加冕12冠王。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启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东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在会议大厦召开。会议依法选举李秉胜为东莞市人民政府市长，卞飞为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陈荣武为东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国庆假期收官，一组亮眼数据新鲜出炉。据初步测算统计，国庆假期期间，即10月1号至10月7号，东莞累计接待游客631.61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8.1%，累计实现旅游花费46.15亿元，日均同比增长8.7%。街头烟火升腾，景区人流如织，商圈消费火热，处处涌动着蓬勃生机。东莞以满满热力迎接八方来客。
4: 假日里，东莞各大景区、特色乡村持续升温。名山秀水、红色遗址、历史古村、潮玩展馆各具魅力，户外露营、非遗体验、乡村休闲成为热门选择。东莞市博物馆新馆开馆即顶流，跻身2026年国庆假期全国10大热门博物馆榜单，试运行首日合计约3.2万人入馆，一举打破各省级热门博物馆单日预约入馆记录。虎门鸦片战争博物馆迎来大量游客，红色文博游人气高涨，不少亲子家庭专程前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东莞可园博物馆同样迎来参观热潮，10月1日至7日累计接待游客81722人次，其中10月2日达到单日峰值16228人次。潮玩文博场馆持续释放吸引力，年轻游客沉浸式感受东莞潮流文化，新旧交融的城市气质让大家读懂不一样的东莞。松山湖湖畔风光宜人，市民游客漫步环湖绿道，赏湖光，品书香，滨海湾的碧岛游人如织，散步、骑行、拍美照。东莞绿色出游持续走红，东莞绿道骑行成风，远离城市喧嚣，拥抱自然风光，乡土美食，淳朴乡风，成为很多家庭短途出游的优选。国庆黄金周正是东莞篮球迷、足球迷的狂欢周。10月3日晚，东莞开启篮球、足球双线作战，镇 BA 总决赛第一回合，大朗、南城硬碰硬争夺开门红，粤超半决赛东莞队主场向总决赛席位发起冲击，一天两场重磅对决，观赛氛围拉满。10月7日晚，镇 BA 甲级男子组总决赛第3回合，南城对大朗的比赛在东莞篮球中心打响，镇 BA 冠军之夜一锤定音，大朗男篮夺得2026年东莞市篮球联赛总冠军，正式加冕市篮球联赛12冠王。现场还同步上演美食市集、篮球互动等狂欢嘉年华。篮球、足球赛事接连点燃全城热情，热血体育赛事成为假期新爆款，体育文旅深度融合，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到场观赛打卡，文旅热带动消费旺。假期各大商圈、步行街、特色市集人头攒动，餐饮、零售、文娱消费多点开花。商场推出丰富促销活动，特色市集精彩纷呈，馆位美食门店座无虚席，游客赏美景、逛市集、品馆位，金黄诱人的后街烧鹅濑粉，浓郁鲜香的白沙油鸭， Q 弹爽口的道教肉丸粥，香甜的艾饺轮番登场。无论是老字号茶具的一盅两件，还是街边小摊的鱼包、麦芽糖、柚皮，一口地道馆位留住游客舌尖上的记忆，吃住行游购娱一体的消费场景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文旅加商贸深度融合，让游客不仅留下来， 更晚起来消费起来，城市烟火气十足。汽车消费市场同样亮点十足。第26届东莞国际车展于10月1日至4日在后街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行，65个汽车品牌参展，约1000款新车集中亮相。据报道，车展四天累计成交5568台，成交额达 11.14 亿元，成为假期消费的一张亮眼名片，也折射出东莞汽车消费市场的强劲动能。文化场馆门前的长队，烧鹅炉前的烟火，体育赛场的呐喊，景区里传统民俗的鲜活体验，商圈日与夜的消费旺，这个国庆假期东莞文旅呈现出一种鲜明的特质，以高品质文化供给带旺一座城，以接地气的烟火场景留住人，以全域联动的场景矩阵激活假日消费。
3: 国庆期间，东莞各大商圈客流持续走高，从市中心核心商业体到镇街园区特色商业街区，各类消费新场景、新模式特色鲜明，足够吸睛，推动餐饮、零售等多业态同步升温。
5: 10月7日下午，在海德汇一城地面商业街，年轻群体抓住假期尾巴，约上三五好友到商场购物、聚餐休闲。虽然未到进餐高峰期，商场内一些餐馆已有市民在排队等候，在部分人气好店，店内早已是人头攒动，大排长龙。在隔街的民营国贸城，人气同样不俗。国庆期间，民营国贸城聚焦市民轻食需求，推出松弛发酵节系列活动，通过各类趣味 DIY 体验与现场音乐 Live， 吸引大批市民驻足参与，现场轻松氛围浓厚，休闲体验拉满。市中心核心商业体人气火热，镇街园区各商业街区也精彩纷呈。松山湖选址幽兰里幽兰的松山湖文化艺术街区重磅打造2026松山湖金秋科幻奇妙之旅，汇聚音乐盲盒舞台、趣味演绎、三大特色市集等板块，通过层次丰富、形式多元的活动，为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科技文旅盛会。在滨海湾新区，于去年底开业的万象滨海购物村举办了首个秋日游园会，柠檬假日新装灯光水秀搭配夜色巡游，吸引大批市民前来欣赏。此外，购物村同步推出的各品牌跨店满赠、团购专享、大牌折扣等福利活动，也让万象滨海购物村成为周边市民假日消费打卡购物的热门去处。长安镇商圈

0: 则瞄准观影和游艺市场，以优质服务和实惠价格吸引市民观影的同时，走进电玩城、亲子游乐区，体验各类文娱体育互动。此外，虎门天虹购物中心举办雀神大赛，麻冲创客坊打造香蕉文化嘉年华，长平祥龙天地推出系列手工挑战赛等，持续吸引市民驻足消费。近年来，东莞持续跳出传统商业消费模式，以商旅文体深度融合为抓手，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创新特色主题活动，丰富多元消费供给，实现了从单一购物空间向全域体验消费载体的转变。
1: 国庆假期，东莞市市场监管部门坚守岗位，履职尽责，聚焦市场监管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全方位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共检查各类经营主体4501户次，累计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4511件，所有诉求已流转至属地市场监管分局跟进处置，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2: 结合国庆假期餐饮消费、购物消费激增的特点，东莞市场监管部门精准聚焦大型商超、农贸市场、餐饮服务门店等重点消费场所，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排查整治销售三无、过期、标签标识不规范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严查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常态化规范食品经营市场秩序，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同时，东莞市场监管部门强化药械安全监管，对辖区零售药店、药械经营使用单位开展专项核查，重点检查药品进货渠道、储存条件、处方药销售规范，从业人员在岗履职等关键环节，从严防范药械安全风险，保障群众用药用械安全放心。针对国庆假期人员密集、游乐出行集中的特点，东莞市场监管部门将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作为节日安保重点，重点排查商超、商圈、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电梯，以及旅游景区、游乐场所、大型游乐设施等重点特种设备，及时整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各类特种设备安全稳定规范运行，严防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发生。
1: 国庆假期，东莞东站统筹做好旅客运输组织与服务保障，同步保障重点物资、节日物资运输，实现客货运输量质齐升，两项指标双双创下近年来新纪录。
2: 国庆期间，东莞东站客流大幅攀升，客运数据亮眼，全站累计旅客到达22.89万人次，同比增长12.6%，其中发送旅客10.04万人次，同比增长4.6%，到达旅客12.85万人次，同比增长19.8%，累计到达和发送客流均创近7年国庆假期新高，其中到达客流高于发送客流，直观反映东莞强劲的产业活力与就业吸引力，尽管来效应持续显现。货运方面，假期7天，车站装卸车完成925辆，同比大幅增长189%，创近6年来同期新高。依托京九铁路大通道，东莞东站全力保障粮食、节日用品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紧密对接企业生产计划，保障原材料、产成品物流畅通。假期货运班列不打烊，稳定开行，助力稳住产业链供应链。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昨晚，2026东莞银行东莞市篮球联赛男子甲级总决赛第三回合在东莞篮球中心激情上演，最终大朗队以85-73战胜南城队，以总比分2-1夺得2026年市联赛总冠军，这也是大朗队的第12个冠军。
4: 比赛伊始，双方一上来就展开高强度对抗，攻防节奏飞快，南城队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与凌厉的攻防节奏，一度领先大朗队12分，而大朗队通过罚球稳住节奏，紧咬比分。首节比赛结束，南城男篮以26-20领先大朗。第二节，大朗队及时调整战术，稳住阵脚，逐步找回比赛节奏。队内核心周泽源凭借出色的内线突破能力，频频攻坚，连续取分，带动全队士气与攻防效率稳步提升。半场结束，大朗男篮实现比分反超，以44-43的微弱优势领先南城。下半场，大朗队攻防两端表现愈发稳定，频频依靠内线突破、外线投篮多点开花，连续得分，逐渐扩大领先优势。最终， 大朗队以85-73战胜南城队，成功拿下本届赛事总冠军。大朗男篮球员周泽源表现亮眼，全场斩获26分，荣获本届镇 BA 男篮联赛最有价值球员。大朗篮球队队员周泽源
5: 能获得这个冠军真的不容易，都是靠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今年对我取得的关系就是有我们这么多大篮球迷对我们的支持，给我们一种信念，然后在我们在困难的时候都永不放弃。
4: 球迷乐先生：
6: 篮球氛围超级棒，每次球场那里都是很多人，那些群众那个气氛非常非常好，不管是年老的年少的，大家都非常喜欢篮球。
4: 赛后的颁奖仪式上，现场领导嘉宾为优秀裁判员颁发纪念碑，并为冠亚军以及最有价值球员进行表彰颁奖。随着2026年东莞镇 BA 的圆满闭幕，标志着这场历时数月的篮球嘉年华画上圆满句号。赛事以体育加制造加文旅加消费办赛模式激活城市活力，将篮球竞技与管货展销、非遗展示、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实现了办好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市的效应，更以篮球家为引擎，为东莞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澎湃的文旅活力与消费动能。
1: 慈善润心田，大爱暖管艺。今天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主题图片展在东莞市民服务中心正式启幕。展览以100余幅珍贵纪实影像，系统回顾东莞慈善事业20年暖心历程，为城市文明发展绘就温暖底色。
0: 本次展览全景展示市慈善会在助学兴教、扶老助残、续病济困、乡村振兴、应急救灾、公益赋能等领域的工作成果，生动记录爱心企业、志愿者及社会各界崇德向善的温暖瞬间，真实呈现受助群体自立自强、烛光前行的精神风貌。展览将持续至10月22日。爱心企业代表、东莞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行政管理师庞思旧：
7: 慈善事业无论大小，自己都能够发挥一些力量。作为企业代表，我们企业也曾经到新疆参与过我们的广爱30育苗行动，为我们新疆的小朋友捐赠我们的彩虹书包。接下来我们也会把彩虹书包捐赠到全国需要的各个地方。
0: 2006年10月25日，东莞市慈善会正式成立，开启了东莞慈善事业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的全新篇章。20年来，市慈善会坚持党建引领，聚焦扶贫济困、扶弱助残、助学助老、赈灾救助等民生领域，打造管义慈善品牌，累计募集款物逾33.5亿元，实施公益项目逾7500个，受益超500万人次。获东莞市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广东省先进社会组织等荣誉。未来，东莞市慈善会将持续创新服务模式，拓宽公益领域，提升服务质效，推动新时代东莞慈善事业规范化、品牌化、常态化、高质量发展。东莞市慈善会常务副会长艾树珍：
8: 这几年来，我们围绕广东扶贫济困日设计了很多些项目，募集很多资源，下来主要是要围绕我们东莞市民所需所盼，强化慈善项目的一些落地，强化慈善资源的募集，强化慈善的阳光操作。
1: 近期我市多个镇街持续落地疫苗接种惠民政策，切实让辖区市民群众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公共卫生服务。
9: 大朗开通了适龄女生 HPV 疫苗免预约接种服务，辖区2011年11月10号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适龄女生可全程免预约、免费接种。据悉，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国产双价 HPV 疫苗，可精准抵御 HPV 16、18型两大高危病毒，有效预防超70%宫颈癌患病风险，接种不良反应轻微，免疫效果稳定，是适龄女性预防宫颈癌的优质普惠防疫选择。目前，大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门诊国产双价 HPV 疫苗货量充足。
10: 大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卫副主任医师谢雅贤：
11: 建议符合条件年满13岁的女孩尽早接种该疫苗，该年龄段的一个免疫效果好，能够显著降低未来罹患宫颈癌的一个风险。
9: 10月5号至7号，凤岗镇充分利用国庆空闲窗口期，专门开设了学生免疫规划疫苗补种专场，面向辖区内 托育机构、幼儿园、小学及初中阶段的漏种学生提供免预约、零等待、

0: 全免费的一站式补种服务。据介绍，此次专场按学段分日安排，10月5号为初中专场，10月6号为小学专场，10月7号为托育机构及幼儿园专场，方便不同年龄段学生错峰接种。据了解，此次补种对象为有疫苗漏种需求或需开具查验报告的儿童青少年，需由监护人陪同。各学校、幼儿园学生和家长可根据实际情况分时段具体安排接种时间。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今天是国庆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桥头镇政务服务中心一开门就迎来节后办事高峰，大厅内咨询引导、取号等候窗口办理各个环节井然有序，社保、医保、户政、营业执照、不动产登记等成为热门业务。国庆长假落下帷幕，市民陆续回归工作与学习节奏，节后容易出现疲惫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等假期综合征，叠加近期东莞气温回落，昼夜温差加大，健康防护不可松懈。医生提醒广大市民科学调整作息，做好防寒保暖，平稳度过节后适应期。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凤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立足基层慢性病管理工作，依托日常门诊就诊、血压监测等服务，同步开展健康宣教，引导居民重视血压管控，树立长期规范的慢性病防治理念。寒露已至，东莞未入秋，气象部门提醒，预计未来一周晴天干燥，气温逐日缓升，日温差加大，最高温将重新向三字头靠拢，短袖先别收，薄外套也备好，防火保湿添衣一个都不能少。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4: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3: 阳光1008，
4: 感受阳光，温暖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时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4: 请看那时间如风，
3: 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老酒换新装，那些特别的翻唱。翻唱本身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歌手在面对一首歌时的怀旧和野心。

0: 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知道有多少人的青春是在齐秦的歌声当中度过的。这是齐秦难得的一张翻唱专辑，1999年的《齐秦世纪情歌之谜》。看看专辑发行的年份，你就会知道为什么齐秦给专辑起了这么个名字。1999年是世纪之交的边缘，在人人都在追忆过去和期盼未来的时候，他的企图心也很明显，向20世纪的音乐人致敬。所以这张专辑当中，齐秦翻唱了刘家昌、罗大佑、王菲、张学友、凤飞飞，甚至还有唱歌自成一派的李宗盛。1978年出版的《生命中的精灵》，李宗盛当时是用故作老成的心态写下了这些代表作，其中有一首歌叫《寂寞难耐》。这样的歌交到齐秦的口中，又会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1: 总是平白无故难不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

0: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七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5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1: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3: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2: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3: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2: 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
4: 老酒换新装，今天我们来听这些极致的翻唱。翻唱有的时候是为了用前人的歌来吸引后人的注意，有的时候呢，则是回归。提到蔡幸娟这个名字，我想可能有些人完全不知道她是谁了。但是回到90年代，你可以在满大街找到他的声音。97年的时候，蔡幸娟发行了一张《再见蔚蓝海岸》，之后就转行做电视主持。2001年，新世纪的开始，乐坛的复古风强烈，老将又纷纷再现，蔡幸娟也回来了。本着情歌永远都不会过时的原则，她发了一张叫做《绝版情歌》的翻唱专辑，主打歌叫《真情》。当年千百惠、高胜美、林淑荣都唱过这首歌，彭佳慧后来有一首歌叫《听到你一声再会》，便是截取了这首歌的一段。而蔡幸娟的版本直到今天听仍然保有典雅的味道。

蔡幸娟和张清芳都是属于台湾90年代的绝美女声，她们也同样发行过翻唱专辑。张清芳的翻唱专辑取名叫《留声三出塞曲》，专辑的影响力虽然不如王菲的《非靡靡之音》，但是她成功的翻唱了一批70年代末80年代初流传一时的校园民歌，比如这首用徐志摩的现代诗作为歌词的《偶然》，空灵的意境，豁达的心态，被当时的张清芳完美的演绎。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6: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5: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6: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5: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6: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5: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老酒换新装，今天我们来听翻唱歌曲。其实莫文蔚这个歌手呢，一直给我们的感觉有一点点奇怪。很多人在青春期的时候会觉得他不仅人不太好看，而且呢歌也不是那么好听，有一点怪怪的。可是过了几年之后，你又会发现他怎么越看越好看，他的歌怎么越听越好听，会惊觉这个女人在审美上的确是非常的超前。莫文蔚有一张翻唱专辑叫做《回味》，当中的歌曲呢可以说是什么风格的都有，比如说这一首施光南当年的代表作《打起手鼓唱起歌》，这样老的歌在莫文蔚的翻唱之下却别有韵味，有人说他的翻唱已经是渐入无人之境。

胡彦斌是音乐的魔法师，那么哈利与澄庆就可以算得上是音乐世界里的老顽童。如果你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让我一次爱个够，想哭就到我怀里哭这样的荡气回肠，他的翻唱专辑中就敢唱一些你想都想不到的歌，比如翻唱祖师级别的前辈蔡琴的作品。这一首歌叫做恰似你的温柔，而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庾澄庆版本的不那么温柔的恰似你的温柔。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6: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7: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老酒换新装，今天我们来听翻唱。在90年代当中让你记忆犹新的女歌手有谁呢？比如说陈淑桦、叶倩文、林忆莲、许茹芸、许美静、孟庭苇，还有彭羚。曾经有一个评选活动，让大家票选你最想听谁在开演唱会，结果彭羚排名前列。他有一张翻唱专辑叫做《给我唱过的男孩们》，开宗明义翻唱的呢是年轻一代男歌手的作品。彭羚的翻唱也非常的有新意。

老酒换新装，老的歌会随着新的人的演绎而变换出新的味道。最后的这首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说到音乐人郭顶，业内人觉得他是一个可以娴熟地将各种音乐风格融汇在一起的人，就好像音乐是无数奇思妙想的载体，而他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挥洒自如地创作。尽管才华被很多音乐人认可，但他很少出来接受采访，也很少因为夸赞而迷茫。对他来说，音乐更多的是日常，用心唱好每一首歌更重要。他曾经说自己没有红的特质，但如果音乐得到关注是一件好事，就像是音乐人独有的纯粹，因为音乐本身超越所有，宁愿不温不火，只要音乐依旧有人懂得欣赏。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风吹过的夏天，冯鑫慧作词，林俊杰作曲，是由金莎和林俊杰合唱的一首歌，收录在2005年金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空气》当中。同时这首歌也作为林俊杰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编号89757当中赠送的预购单曲出现。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据说来源于金莎跟林俊杰的一次聊天。林俊杰听到金莎讲述自己拍广告时候的一段情感邂逅，心中就有了这首歌的旋律，之后呢，就完成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0: 单纯可能是我们能够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哦，但追求单纯呢，需要付出很多代价。你必须要有勇气承担因为单纯而带来的被他人利用、欺骗或者是孤立。但是我觉得人生本来就该尽可能地保持这种单纯的状态，因为这种状态是最接近内心的。一个纯净的内心会把很多事情往正向来导入，让你拥有一个物质之外的丰富人生。欢迎各位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1: 周末

0: 说到校园民谣，你不得不提到老狼。尽管老狼认为校园民谣对于他本身来讲更多的只是一个标签，但是他无疑已经永远的和这个标签联系在一起了。
1: 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就像是我忽远忽近告诉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1: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0: 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选择自己不该爱的人，或者说选择自己做不来的职位，选择自己达不到的梦想，从而选择了人生的各种困境。神秘的是，人生的困境就像是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不会因为到底我们做了哪些选择而去改变。不同的选择只带来不同程度的困境而已，我们能做的就是接受现实。
1: 北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常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5: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6: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7: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看清楚那一那是泪还是热的泪很冷落。
1: 今天当我们想要挑选一位伴侣的时候，被对方吸引和对方能够让你感到快乐都很重要，但是这两点之上，价值观相符更重要。当你想要了解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你分享一个方法，与其你去直接询问说，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如先聊一聊你自己的价值取向，敞开心扉，聊聊你最看重的东西。这样一来，对方的心门也会为你打开，而且人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比较容易不隐藏自己，而当他被问到某些问题的时候，他有可能那个回答是背离他初衷的。了解他人从聊聊自己开始，你记住了吗？
2: 我以为认真去做就能顺下我的梦，

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许美静1992年参加新加坡华裔小姐比赛，获得游艺小姐和最上镜小姐名衔，并在1993年参加新加坡寻找巨星歌唱比赛，由此签约唱片公司而出道。94年，她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明知道》。许美静的音乐静寂暗冷，一个特别突出的标志是旋律流畅优美，偶尔也会有些活泼另类的歌曲。她的很多歌都是媒体竞相播放的对象，尤其受到大批白领群体的推崇。她在歌坛的时间不长，但留下了太多好歌，让歌迷念念不忘。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2: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3: 不能乱开车。
4: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5: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李宇春作为2005年超级女声的总冠军，初代选秀打造出来的标杆级偶像，多年来她的作品变成滚烫勋章，她不断地用音乐重塑和定义流行，在舞台上绽放极致魅力。她认为音乐应该有更多的样子，歌手最珍贵的不是 vocal 有多彪悍，而是音乐中能施展魅力表达观点。有人说歌手有两种，剑宗气宗，李宇春的第一印象人们会归为气宗，但她的作品、音乐审美、眼界和她对舞台的掌控力，若不是剑宗又怎能刀刀见血。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

0: 党员，
1: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他这件搞出来。
2: 奋进者的祖国，
3: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2: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戚薇，演员歌手，2006年因选秀节目《我行我秀》正式出道，同年和袁成杰组成了男才女貌组合，并凭借歌曲《外滩十八号》在歌坛赢得关注。男才女貌这名字听起来似乎有些老土，不过凭借扎实的唱功和两个人形影的搭配还是火了一阵子。这个时期的一段旧话是戚薇结识了词人方文山并拜对方为师。不过随着音乐市场的不景气，男才女貌组合宣布解散，转战影剧圈的戚薇凭借古装剧《美人心计》、情感剧《夏家三千金》和都市剧《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渐渐深入人心。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0: 醒了没？
1: 起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

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痴情啊，步步啊。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

有一天咱拢老，带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惠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6: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云姐，你病怯寒风，何须强气呢？待我促请名医，但愿你药到病除，早日神清气爽啊！
1: 沙

0: 才得长发少须，元宵后又传赤素，清明前又寄寸簪啊！
1: 大抵是红桥送，我半年来只收到一封书信咋。

想我富闲两月，正为生活而愁，又何忍对病中人

0: 我在淮阳盐署公职，生活上佳。系呢，清军驾后，近况可好啊？
1: 娇细妖王，女儿身寡，有何忍对婶娘？

女儿书信，拆月也无妨啊。母亲大人膝下，一字黄龙借世。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5: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6: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5: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7: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5: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8: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5: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

0: 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1: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2: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3: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质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4: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5: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8: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7: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9: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

0: 众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2: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 6.7%， 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 50.5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 17.9%。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4: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3: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5: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旅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4: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6: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7: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6: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4: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善川扇骨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8: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9: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0: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9: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1: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1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4: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3: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

0: 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 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0: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3: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5: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3: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7: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8: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花药，让我们吃这个东西更健康嘛。
9: 放在啥子高？
7: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0: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9: 而且还有一个，
10: 然后你还负责消毒。
7: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9: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0: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到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7: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10: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就是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正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7: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 刘介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0: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7: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介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蔬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介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0: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6: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2: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6: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2: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2: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6: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

0: 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八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0: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歌声中的祖国，
4: 我爱你中国。
3: 文学中的祖国，
5: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3: 劳动者的祖国，
6: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7: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8: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些事搞出来。
3: 奋进者的祖国，
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1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1: 我不认识你吗？
1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12: 揍他，让你告状。
1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7点08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现在呢，这个到了寒露过后哈、早晚还是确实比以前清凉不少，
1: 凉了
0: 对，但是中午呢还是稍微大太阳一出啊，有点炎热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好的，今天依然是一个不错的天气啊，多云渐晴，23到31度。那从今天一直会持续到12号，天气比较的干燥。那早间呢还是稍微的清凉一点啊，气温也会逐日的小幅上升，所以说最近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可以添一件小小的外套的。
0: 对，怕凉的朋友啊，可以注意防寒保暖。
1: 对，
0: 尤其近期进入到10月份呢，也是进入到一年四季当中比较干燥的季节了啊。感觉这个嘴唇有点往那个干裂方向发展的，所以说容易这个上火呀，是吧？
1: 对，
0: 干的朋友呢，就还要这个做好准备，是吧？润唇膏啊什么的，是吧？防范一些这个干燥的情况。那说到干燥呢，平常居家用电用火，外出大自然当中，森林公园的这个防火方面的安全方也是要格外的这个留意了。
1: 是的，
0: 周五的早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建辉路南向北，从北王路到黄冲朝晖路拥堵542米，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拥堵1.02公里，新连支线西向东从南沙大桥到虎门港高速拥堵354米，东城中路北向南文华路附近拥堵102米，东正路东向西从河阳路到新分路拥堵80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育才路的西向东拥堵26米，金莲路的西向东从万江银龙路到金旭路当前缓行596米，流沙北路的北向南从沙腰永兴路到南沙头街当前缓行515米，以及杨屋路的东向北方向，此时从杨朗路到管长路缓行349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这个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咱们东莞呢紧扣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三新啊，深化商旅文体旅的一个融合发展，全市重点商圈客流销售实现同步增长，消费市场平稳有序，节日氛围浓厚。

0: 据市商务局初步统计，10月1号到7号，鸿福、松山湖、管城、东城等各大商圈人气高涨，广州、深圳等大湾区游客赴馆微度假，也进一步激活了假日消费潜力。
1: 新业态蓬勃兴起，新潮场景抢抓年轻消费红利。东莞城市人口平均年龄仅33.4岁，年轻客群带动新潮消费持续走俏。民国贸城打造大湾区松石发酵节，汇聚40余个面包烘焙品牌开设特色市集，搭配 DIY 体验现场音乐 Live， 吸引不少深圳游客专程打卡。海德汇一城推出大家书友会、专场音乐会、萌宠嘉年华等丰富活动。松山湖幽兰里文化艺术街区上演金秋科幻奇妙之旅，集合音乐舞台、特色市集、沉浸式演绎，以科技文旅新业态引爆街区人气。滨海湾万象滨海购物村带来灯光水秀、夜色巡游，叠加品牌满赠、团购优惠，成为市民热门打卡地。
0: 新模式持续发力，文娱流量有效转化消费增量。东莞充分挖掘乐队演出、潮玩 IP、本土民俗等资源，探索文娱引流、商业消费模式。白鲸乐队商圈专场演出吸引大批广州青年搭乘城轨前来观演。线上社交平台互相种草，带火东莞短途微度假。各大商圈顺势推出到店应援、快闪店、一日店长等活动，把观演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商圈消费。各镇街创新消费玩法啊，比如说呢，虎门天虹就举办了雀神大赛，麻虫创客坊打造了香蕉文化嘉年华，长平祥龙天地开展手工挑战赛，长安镇激活观影游艺市场，以趣味活动撬动消费活力。
1: 新场景不断拓展，新潮体验与市井烟火交相辉映。新潮市集勾勒消费新图景，遍布各镇街的早茶餐饮，筑牢假日经济烟火底色。国庆期间，东莞各大酒楼早茶市场座无虚席，不少外地游客前来体验一中两件。各大酒楼增配人力，加大食材备货，全力保障假日客流高峰。从商圈快闪、夜间演绎到早茶欢聚、东江必到休闲，东莞商业加速从单一购物空间向全域体验消费载体迭代升级，沉浸式社交化消费场景不断丰富。
0: 这是商圈，那很多朋友呢还在这个国庆假期呢走进了自然公园当中游玩哈。2026年国庆假期，东莞自然公园成为了市民游客亲近自然、短途休闲的首选目的地。据东莞市林业局统计，全市16个主要自然公园共接待游客83.1万人次，其中呢，森林公园接待75.36万人次，湿地公园接待7.74万人次。生态游、沉浸式文旅与公园消费场景共同推高假期热度。
1: 国庆假期，东莞自然公园客流保持高位，森林公园与湿地公园共同承接假期生态休闲需求。从各公园接待量看，大岭山森林公园以19.26万人次居首，黄岐山城市公园、银屏山森林公园、铜沙生态公园紧随其后。前四大公园合计接待56.88万人次，占16个主要自然公园总接待量近70%。
0: 作为东莞自然公园的流量担当，大岭山森林公园以19.26万人次的接待量位居全市第一，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93.2%，最高点茶山顶海拔530.1米。可远眺广州、深圳，俯瞰城市新貌与周边湖光山色，石洞、怀德水库、林科园等景点也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吸氧洗肺。
1: 黄岐山城市公园以13.78万人次成为市中心短途出游热门选择。国庆期间，公园推出启灯风云路沉浸式文旅体验活动，以祖山和黄岐岭顶挂灯笼为故乡的内核，融合古风演绎、真人 NPC 剧游和 AR 实景解谜，市民入园集成启灯候选人，沿登山步道完成6大迎灵试炼，并观看启灯大典。国庆当天，近1000人跟着剧情走完全程，山道两侧围观人流密集。
0: 铜沙生态公园以10.9万人次成为骑行爱好者的天堂，15公里环湖路蜿蜒于山林水畔，十里荷塘、映翠湖等景点让游客尽享绿肺之趣。国庆期间，铜沙湖成

0: 市公园西门举办咖啡嘉年华，设置20个摊位，涵盖咖啡品牌、上下游供应链、手冲体验、风味盲测、DIY 手作和乐队演出。
1: 2026年国庆假期，东莞自然公园不仅用83.1万人次的数据证明了生态旅游的火爆，也展现了绿美东莞的独特吸引力。从登山观景、湿地漫游到沉浸式聚游、咖啡市集和公园联动消费，绿色空间正成为东莞假日文旅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也持续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图景。
0: 这个假期不光有这个开心愉快是吧？安全也很重要。
1: 是的，
0: 今年国庆假期，东莞应急管理系统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聚焦安全生产、危险化学品消防安全、森林防灭火、节后复工复产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督导检查、隐患排查和应急备勤，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
1: 国庆期间，市应急管理局有关领导分别带队赴东坑、大朗、樟木头、后街、辽步等镇，以明察暗访方式开展安全生产督导调研。检查组深入工贸企业、危化品企业、粉尘涉爆场所、森林防火检查点等重点部位，围绕电气安全、消防设施维护、疏散通道、粉尘防爆、危化品储存使用、通风防静电、中控室和储罐区管理等关键环节逐项排查。
0: 假期尾声，企业陆续复工复产，返岗人员设备重启、赶工生产等因素叠加，安全风险防控压力比较大。比如说呢，南城应急管理分局就派出了2个检查组，对辖区内14家企业和重点场所开展了假期安全生产检查，重点查看值班巡检记录、安全风险点和员工设备操作规范，要求企业加强培训、定期检查。针对复工复产企业，检查组重点核查复工复产方案、隐患排查台账、安全教育培训等情况，督促落实复工复产6个1要求，抓好全员安全收心教育，全面检修设备设施，严格特殊作业审批，核查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对安全条件不达标企业严禁带病复工。
2: 各生产经营单位在复工复产前应组织召开安全生产会议，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节后复工复产方案，要做好复工复产安全教育培训，对节后回原岗位工作的员工要进行安全知识再培训再教育，务必使每位员工具备基本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相应工种的岗位危害。对换岗和新从业人员要进行安全生产3级教育培训，提高从业人员专业技能和安全意识。要按照先排查后复工复产的原则，及时开展安全检查，既要对生产设备设施、安全设施、消防应急设施、危化品储存装置等进行全面安全检查，也要对电气线路开展专项检查。要加强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排查，各生产经营单位节后还应特别注意做好防火工作，不仅要建立健全安全防火责任制度，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还要杜绝违章操作，严禁违规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并定期组织开展灭火和疏散逃生演练，提高员工自防自救能力。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吹一下子，砰，都长黑了。
10: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跟你睡。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1: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展览啊，慈善润心田，大爱暖馆驿。就在昨天，念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主题图片展在东莞市市民服务中心启幕，百余幅珍贵纪实影像集中亮相，全景式复盘东莞慈善事业20年暖心发展历程，用真实画面定格城市善意，为东莞文明底色增添温暖力量。本次展览呢将持续到10月22号，市民呢可前往现场沉浸式感受馆驿大爱。
1: 据了解，本次图片展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全方位展示了东莞市慈善会在助学兴教、扶老助残、恤病济困、乡村振兴、幼疾应急救灾、公益赋能等多个民生领域的丰硕成果。一张张纪实照片不仅生动定格了爱心企业志愿者及社会各界人士崇德向善、无私奉献的温暖瞬间，也真实展现了各类受助群体心怀希望、自立自强、烛光前行的精神风貌，细腻诠释了东莞这座城市的温度与温情。
0: 东莞市慈善会于2006年10月25号正式成立，自此开启了东莞慈善事业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发展的崭新篇章。20年来，市慈善会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深耕扶贫济困、扶弱助残、助学助老、赈灾救灾救助等核心民生领域，精心打造馆驿慈善特色品牌，让公益善意落地生根。
1: 20年深耕笃行，东莞慈善硕果累累。截至目前，市慈善会累计募集款物超33.5亿元，落地实施公益项目超7500个，惠及群众超500万人次，先后斩获东莞市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广东省先进社会组织等多项荣誉，用实打实的行动和成效擦亮东莞慈善名片。
0: 10月7号晚，东莞市文联新大众剧场内座无虚席，灯光汇聚，乐声激荡。2026年东莞文艺新实力展演重点项目《红歌送长征，奋进新征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交响音乐会在此隆重上演。不少市民、文艺爱好者齐聚现场，在恢宏的交响旋律之中重温长征峥嵘岁月，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1: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文艺志愿者协会指导，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东莞文学艺术院主办，东莞市文艺志愿者协会承办，以高质量交响艺术为载体，深情回望革命峥嵘岁月，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为广大观众奉上一场沉浸式音乐盛宴。本场演出也是东莞市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点文艺展演活动，创新打造历史叙事加交响演绎加本土实力创演演出模式，将长征精神底蕴与新时代东莞奋进气质深度融合，实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
0: 整场演出编排大气，结构完整，层次饱满，以恢宏交响乐为主轴，以经典红色金曲为脉络，层层铺展，烽火征程，山河巨变，初心永续的时代画卷，让红色历史、长征精神可观可感、可听可悟。乐团汇聚一批东莞本土优秀青年演奏人才，团队专业功底扎实，舞台表现力突出，长期扎根基层，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演出并计录音伴奏全部采用现场交响演奏，以精湛纯熟的演奏水准充分展示东莞文艺队伍专业化、年轻化、体系化建设成果，尽显东莞本土青年文艺力量的时代风采，诠释馆驿文艺工作者深耕本土、以艺育人、以艺赋能城市发展的使命担当。
1: 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于2026年10月12日0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之后，原有的生活向前冲、月运今生、震街热线等栏目以及其他优质影视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平台观看，敬请关注。也感谢广大听众的一路相伴，特此公告。
2: 只蚊子你可能见过，白色斑纹，腿上有白环，它学名叫白纹伊蚊，俗称花斑蚊。它是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重要媒介。一种蚊子可带来两种威胁。登革热的典型症状是突起发热、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痛和皮疹，严重者可发生出血、休克，甚至危及生命。鸡孔啃亚热与登革热不同的是，中低热多见，关节疼痛多累及踝、指、腕等小关节，急性期卧床休息有利于关节康复。蚊媒控制是预防两种疾病的有效手段。白纹伊蚊有几个特点，多在白天叮咬，清晨和傍晚最活跃，多在人造积水容器中滋生，如花盆拖叠、废旧轮胎、水桶、积水渠、树洞等，成蚊活动范围一般不超过100米，清除这些积水，减少蚊虫滋生地，是有效的防控手段。每周翻查一次家里的花盆托盘、排水沟、屋顶天沟和废旧容器，把积水倒掉，不给蚊子提供繁殖的机会。提高个人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也是防控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重要措施。在本病流行地区，夏秋季外出时，喷洒或涂抹含避蚊胺或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避剂或驱蚊花露水，穿长袖长裤，办公室和家里装好纱窗，重要场所使用灭蚊灯等物理防护设施。疑似感染发病后，及时就医，做好防蚊隔离，控制一种蚊子，降低两种风险，防住花斑蚊、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感染风险就能大大降低。

0: 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

0: 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绘本故事与创意手工主题活动，以阅读与创作相结合的方式，丰富少年儿童假期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1: 当天下午14时许，大龙村图书服务点啊，这个十多组亲子家庭是围坐在一起，孩子们呢聚精会神地聆听工作人员讲述绘本《我爱祖国》，随后孩子们动手制作国庆节立体摆件，拼装、粘贴、装饰，一件件充满童趣的作品陆续完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现场小朋友的感受。
2: 今天我听了关于《我爱祖国》的绘本故事，还做了国庆节的立体摆件，我觉得特别好玩。
1: 谢岗大后村党群服务中心1楼图书馆呢，开展绘本故事加 DIY 国庆立体摆台活动，是面向4至14岁的儿童。亲子协作的温馨画面呢，也成为现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孩子们在家长陪伴之下，认真的拼装立体摆台，每一件作品都承载着对祖国的美好祝愿。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小朋友的感受。
3: 在这个活动里面，我们读到了幸福生庄来之不易，以后我们要更爱祖国。
0: 本次在谢岗的书香迎国庆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啊，分别在不同周末开展。活动呢，以绘本故事加创意手工的形式，将爱国主义教育、传统节日文化与阅读推广有机融合。除国庆主题之外，后续活动呢还将围绕重阳节、英雄人物故事、自我成长等主题开展。坚持就是胜利、重阳节、董存瑞炸碉堡、中国我们美丽的家园等绘本故事会，并配到手工火炬、重阳节纸盘贴画、布织布英雄人物贴画、涂色中国龙面具等手工活动，兼顾趣味性与教育性。
1: 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到虎门来回顾一下啊。这个国庆假期呢，由虎门镇多所小学学生代表组成的红领巾讲解员队伍，成为鸦片战争博物馆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0月6号，在林则徐纪念馆的虎门硝烟陈列展厅内，来自东方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顺着历史脉络，从英国为扭转贸易逆差向中国走私鸦片的背景，想到林则徐临危受命赴广东禁烟的历程，再到虎门海滩上销毁鸦片的壮阔场景，把厚重的历史细节讲得生动易懂。不少游客停下脚步，认真地听完讲解，并称赞这是国庆假期里最有意义的红色课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游客们的感受。
4: 我觉得那个同学的讲解让我对历史有了更好的理解，他是我学习的榜样，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
5: 他讲得很流利很详细，让我懂得了鸦片的危害。
0: 那2026年的7月份啊，虎门镇就启动了虎门少年说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建设项目。此次国庆假期的红领巾志愿讲解活动啊，也让更多游客呢在童声讲述中感受到代代相传的虎门硝烟精神。我们继续来听听小讲解员的感受。
6: 通过今天的讲解，我感觉我非常的骄傲，因为呢我了解到了鸦片战争的历史，我还用自己的声音讲述了虎门的故事，
7: 让我们时刻铭记落后就要挨打，如今和平的生活我们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
8: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9: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0: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8: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一组新闻快讯。我们从东莞东站了解到，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该站累计旅客到发22.89万人次，同比增长12.6%，其中到达旅客12.85万人次，同比增长19.8%，累计到达和发送客流均创近7年国庆假期新高。货运方面，假期7天车站装卸车完成925辆，同比大幅增长189%，创近6年来同期新高。全力保障粮食、节日用品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车站同比增开19趟列车。依托春宴伴您行服务品牌，联合长平镇志愿者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暖心帮扶。
1: 据广东交通消息，近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完成，深南高铁云石隧道顺利贯通。据了解，深南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高速铁路网包银海通道核心组成部分，东起广东深圳，西至广西南宁，全长约661公里，设计速度每小时350公里，全线共18个站点，其中在东莞设东莞滨海湾站。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大幅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辐射效应，有效提升两广铁路客运质量，扩大两广通道能力，填补区域路网空白。对便利沿线居民出行，深入推进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0: 10月7号，中船海运轮顺利靠泊东莞港一期码头，标志着东莞港至泰国临查班港集装箱直航航线圆满完成首航。该航线由东莞港集团联合中古物流打造，采用纯直航运营模式，全程海上航行时效仅5天。首航船舶满载起航，运载货物涵盖5金制品、机电设备、成品纸、塑料制品、建筑材料等东莞优势出口品类。航线兼具双向物流赋能价值，进口端可承接泰国热带水果、木薯淀粉及再生纸浆等重点货品，助力大湾区优质东南亚农产品进口。
1: 10月8号，东莞市工商预防嘉年华科普体验活动走进石碣镇，划分综合咨询服务区、游园闯关体验区、安全技能实操学习区、工商预防学习展架区4大板块。游园闯关区设置隐患大找茬、防护装备快穿赛等趣味环节。安全技能实操区由专业急救讲师示范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AED 使用等操作要点，企业员工轮番上手实操。工伤伤害模拟体验区通过挤压伤害、触电体验、粉尘制爆展示及 VR 设备等场景，让参与者直观感受工伤危害。活动呢，由市人社部门主办，石碣人社分局协办。
0: 万江街道大坟社区月满坟西灯耀青云家国同庆双节民俗文化系列活动圆满收官，立足青云坊街区活化，策划亲子望月团圆会、红歌主题开放麦、爱国主题露天观影会、万江全民粤语歌曲比赛总决赛、魔术之夜主题演出等多场活动。社区干部前往佛山与彩灯非遗传承人共研鱼灯制作，以水域为画卷，古村为背景，塑造大坟古村文旅新地标。活动期间，触像40联展在合围书画文化研究基地开放，4场国风主题 DIY 体验课程在青云学堂开展。
1: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10月8号发布通知，明确广东省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将于11月1日至10日进行。

0: 考生报名包含系统注册、网上报名和确认报名三个步骤，其中系统注册和网上报名的时间为11月1日至10日，确认报名时间为11月6日至10日。
1: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2: 好，今天是周五了，又到了体彩知多低的时间啊。咱们今天来聊到呢，下班晚路程远，曾经让不少市民望而却步的运动难题，如今呢正在被一个个顺路的健身去处悄然化解。近年来，东莞市持续推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健身步道、滨江绿道、公共球场、社区健身器材等设施不断完善，市民的健身半径正一步步缩短到家门口。
0: 清晨的东城体育公园跑道上已有市民完成当天的第一个1公里，周末的滨江体育公园骑行、慢跑、休闲的市民络绎不绝，傍晚的网球中心结束一天工作的球友们在球场上挥拍奔跑运动，正在成为这座城市里最平常也是最动人的日常。
2: 值得一提的是啊，在这些健身场地和赛事活动周边，市民总能遇见中国体育彩票吉祥物乐小星的身影，他或立于步道入口，或守在球场围栏旁，以看得见的陪伴见证着一个个运动习惯的养成，也让公益体彩的品牌形象以更亲切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
0: 据介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完善离不开中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持续支持，作为体育事业的生命线，体彩公益金长期以来呢广泛用于群众体育设施建设和全民健身活动开展，让公益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2: 从去哪儿运动到下楼就运动，东莞市民服务运动习惯的养成呢，正源于这些看得见的改变。场地就在身边，伙伴就在身旁，未来随着更多健身设施的落地和体彩公益力量的持续注入，出门动一动将成为更多市民的自觉选择，为东莞这座运动之城再添活力与色彩。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中国体育彩票以公益之力助力全民健身，与东莞市民一路同行，为美好生活添彩。
0: 十月金秋去哪儿玩，跟着东莞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三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头等舱座椅，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午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8天双飞，每人7680元。这是一场深度的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部都是精华。赶紧拨打热线4-3-2241，4-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大家拨打4-3-2241咨询吧。
2: 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7天6晚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邀您一起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小肯尼亚奇特旺双城联动，斯瓦扬布特纳寺侯庙、博大哈大佛塔、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大象保育园，网红景点通通都安排。本次行程亮点特别安排越野车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费瓦湖独木舟静态漂流，拉卜地和骑大象穿越湿地，塔鲁族原始棍杠舞民俗表演，杜巴广场品尝地道尼泊尔传统餐，红酒晚宴超值享，全程。

0: 五钻酒店入住，安排特色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全安排，零自费，一价全含，仅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或拨打4332241 4332241 4008007366 4008007366。好，今天呢又到了周五了，不过这个周末呢不太一样，明天很多朋友呢还是要上班上学，不过呢也要祝大家周末愉快啊，我们下周一再见。
1: 下周见。
2: 走进林区草原，有些看似平常的举动却暗藏致命火灾风险，这份森林防火指南一定要记牢。在林区使用电焊、电锯等电动工具，设备过热、火星飞溅，极易点燃周边干枯草木。无人机这一类电池设备，林区温差大，容易热失控，一旦坠落，火花瞬间就能点燃植被。不要把车停在干草地上，排气管高温，就算熄火之后，依旧有引燃干草的风险。随手丢下矿泉水瓶，阳光折射形成凸透镜，焦点高温也能点燃干草树叶。自热食品的加热包丢弃，没充分冷却，残留高温同样会引燃周边落叶。哪怕已经碾灭的烟头，内部依旧高温，丢进草丛，风一吹就会死灰复燃。进入林区草原，严禁携带一切火种，发现火情立刻拨打12119或119，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绿水青山。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东莞市17届人大7次会议召开。国庆假期期间，东莞累计接待游客631.61万人次，累计实现旅游花费46.15亿元。东莞市场监管全力筑牢国庆市场安全防线。镇 BA 精彩收官，大朗队加冕12冠王。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启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东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在会议大厦召开。会议依法选举李秉胜为东莞市人民政府市长，卞飞为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陈荣武为东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国庆假期收官，一组亮眼数据新鲜出炉。据初步测算统计，国庆假期期间，即10月1号至10月7号，东莞累计接待游客631.61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8.1%，累计实现旅游花费46.15亿元，日均同比增长8.7%。